0: 87公里之间张滨到方苑的路段，外侧路间呢，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哦。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炸高炸！你今天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来收听金广周末派呢？早安，我们共同跟自己说，一起跟自己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不论到哪里玩，记得锁定景广哦。时间来到早上8:07，开心的早晨时光现在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玉敏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资讯哦。玉敏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天天气冷，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天气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金门机场整日晴至多云，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部分上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是有矮，能度是5000公尺，气温48度。武汉是天气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17度。深圳则是天气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香港以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28到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冲绳则是天气晴朗，能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菲律宾的马尼拉则是天气晴朗，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8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是正常。国际线航班的部分，泰斯航空390号班机前往冲绳的航班是有延误的，而澳门航空657号班机目前已经取消，

0: 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5: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泉上线，声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汉泉早安。
6: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山北路到永大路二段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西门路四段239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为办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改善及跨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自即日起至116年4月9日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市道178至安顺路回转道将进行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配置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吉路三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提供一则

0: 将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拜拜。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FM 93.1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8:16，刚刚连线完台南，连线完飞航，有没有让您对路况比较有所掌握呢？我目前路况中心啊，有两个路况资讯提供给您。首先，我们先看到在高科联络道的部分哦，请您特别留意了，高科联络道0.2公里到1.3公里，也就是西向要接到陆科二路的部分，道路呢是进行施工的，所以呢全线是封闭的哦，要请您特别留意。

好的，我们重新说一下这个方向哈，在高科联络道0.2到1.3公里西向要接到陆科二路，这个道路施工啊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请您特别留意，早上的7点钟开始，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思索一下，现在已经8点了，所以就代表这个施工已经进行了哈。那当然就要来考虑一下，来想一下其他的道路动线咯，改道改道。第二个路况呢是在台六一北上的282.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上有铁片哦，有铁片，请您小心避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上两个路段也请您特别留意，现在看到1968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还不错哦，因为现在车子比较少，对不对？算是比较早起的人哈，所以呢，你现在开车出门呢，应该弄起顺顺顺啊，整个呢开起来是顺顺的。天气，待会跟您说一下天气状况是如何。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讲一个笑话喽，我今天准备。

的笑话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好的，这个饮料杯笑话是真真实实从饮料杯上面看到的笑话哦，来咯。有一天小三被扶正了，所以他就变成小川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华丽又浪漫的复古 disco 的歌曲，1976年阿爸所发行的歌哦，来咯，开启你愉快的早晨，多巴胺唤醒咯。

这首复古的西洋怀旧金曲，阿爸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有没有觉得你早晨整个就充满一种愉快的气息呢？我们在听这个怀旧的西洋金曲的时候，有没有也让你觉得青春很多呢？时间来到早上8:24。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路况中心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国光五街21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这个路段呢，是在小东路跟大学路的中间的这一段胜利路哦，目前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的新市区啊，民生路跟富林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天气温度情报站，今天的天气温度如何掌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今天在台南、在高雄还是在屏东啊？三个县市不同的天气状况。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呢整体来说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闷热一样是闷热啦齁，降雨几率呢其实来到 20% 哦，还是有可能会下雨的，所以今天要在台南活动的朋友请要记得要携带雨具哦。温度呢在台南是27度到32度，在闷热当中是有降雨的可能的，所以呢一定要留意户外活动，天气变化其实也是蛮大的哦。风浪部分呢，今天偏南转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来到一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台南啊要特别留意，因为今天的台南有高温特报，就是又热又闷，但是又会下雨，所以呢今天的台南啊看起来还是需要多多留意哈。高温的温度的部分呢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补充水分还有防晒哈，这个呢是相当重要的哦，避免在这样的天气下让你中暑咯。好，我们现在跑到了高雄，高雄的整体气候是如何？高雄呢天气晴时多云，在雨的部分啊高雄马歇落后哦，来到 20% 的降雨几率啊，温度27度到33度，高温的部分比台南再热一点哦，但是呢整体来说一样是闷热的气候啊。高雄的风浪部分呢，偏南转西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一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那提醒您哦，今天在高雄啊，一样略热啊，在降雨的几率同样是存在的，所以外出的朋友要携带雨具，还要补充水分。来到屏东哦，屏东的天气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来说呢，整体也同样是闷热，高温又更加的高了哈，温度25度到34度，降雨几率在屏东是 20%， 所以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哦。那今天在屏东的风浪的部分是偏东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一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今天啊的屏东呢，闷热当中有降雨几率，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要携带雨具哦。天气变化是略大的，也请您要特别留意。以上是三个县市的温度部分，那当然不论你今天在台南、在高雄还是在屏东啊，天气呢一样都是比较闷热，而且会有下雨的可能哦，还是要请您一定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有外出要携带雨伞、雨具都要放在车上哦。时间来到早上8:29。

0: 单不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1: 今天哪里有施工呢？仍然是有施工进行的路段，再度的提醒您哦。

好的，我们来说明一下哈，今天呢在哪里有施工，请您特别留意哦，在高科联络道。高科联络道呢，这一个双向全线是要来西向街道路科二路哈。好，来，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一个路段要请您务必改道哈。如果呢是要来使用高科联络道要西向街道路科二路的朋友，那请您特别留意了，因为这一个施工进行中哈，所以呢是全线封闭的哦。在车辆的部分呢，请您在联络道上就要来进行改道，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所以请您特别留意了，早上的7点钟就开始咯，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

另外在高雄市区的这一个施工路段，由冈山区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的这一段大德一路哦，早上的8点就开始施工了，未来封闭全线车道，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施工，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另外呢，是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再度提醒您，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一路，从中正三路到大同一路的这一段林森一路哈，那是晚上的9点会以施工到隔天早上的6点哈。那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当然请您特别留意，是夜间施工的部分，所以晚上9点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当然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咯。

我们来到屏东，屏东施工的路段在哪里呢？台十七线哈，来台十七线呢，双向260到262公里，这个路段就是落在大潭路至中山路的路段哦。那防灾的韧性管路工程，双向半半施工。那当然，半半施工就代表有路可以通过这个路段，只不过啊，不太好走啦，对不对？因为施工的进行当中会有一些积聚，那会有人员，所以呢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思索一下是不是来进行改道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紧接着来到了台24线的双向20.5公里

好，这个路段就是落在三地门大桥。三地门大桥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双向半板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哦。那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经过的朋友也请您留意，注意安全咯。最后我们来到台27线啊，台27线的24.7到25.9公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屏东县的高树乡大金路段。那这个路段进行的是汰换的管线工程，双向半板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期间，所以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然经过工区速度要慢一点哦，那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留意当心咯。时间来到早上8点35分。

0: 时间来到早上8:40，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玲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玲早安。
1: 大白花早，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早。首先有个外侧路肩开放时间变更的措施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为了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所以在10月5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每天开放时间提早为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7点，嘉宾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请驾驶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标志及标线行驶，并请驾驶朋友们进出路肩以及车道时，应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维持行车秩序以及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国道三号的云林古坑到屏东林边南北双向，目前的行车状况大致都顺畅好走。至于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也都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安心利用。之后，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星期一到星期三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崁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的行驶。最后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连假这3天行驶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2: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3: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4: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3: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4: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3: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4: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

0: 神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身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

0: 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4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早安。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这个高雄市的高科联络道哈，要请您特别留意哦。高科联络道西向要接到路科二路的部分有道路施工，是全线封闭的，早上7点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哦。所以呢，要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先思考一下改道改道。好的，如何改道呢？那我们也一并提供给你哦。在入园区的方向哈，目前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车辆请您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就改走其他道路咯。好，那就再度的提醒您，今天的部分是同样施工的资讯哦。另外来到了台六一北上的282.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避开。

时间来到早上8:48，贝蒂 MC 在备婚，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今天要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是德文呐、啊。今天介绍的这个团体叫做玛丽兄弟，他呢其实是德国的跨界美声双人组，他是有两个成员，一个叫马克马歇尔，一个叫杰亚历山大所组成的团体。那他们的团体简称呢就是 MNA， 因为呢都取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哈。那翻到台湾呢，台湾引进这个他们这个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作品，那就称为他们为玛丽兄弟。音乐呢，其实融合了古典的声乐，还有流行乐的跨界美声。因为这两位歌手啊，都是受过相当扎实的古典声乐训练，而且呢，是充满默契的优美男声。这样介绍过后，是不是很期待听他们的作品呢？尤其他们又是运用德语来演唱哈。其实，在我的应该说在金广的音库系统里面去找到了玛丽兄弟，然后呢，再看玛丽兄弟的作品，哎，其实他们不止德语的作品，他们有非常多英文的歌曲哦。今天呢，就选播其中一首德语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喽。

来咯，那我们就来进入美声音乐旋律送给你，玛丽兄弟，这首歌是《当你孤单在家》。

你有没有觉得听这首歌很像在看舞台剧的感觉，就是很有一种戏剧张力的感觉哈。今天介绍的团体是来自德国的玛丽兄弟，他们是由马克马歇尔跟杰亚历山大所组成的一个美声团体哦。时间来到早上8:54，哇，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刚提到台六以北上282.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上的铁片已经顺利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过。

这一个高科联络道再度的提醒您啊，施工是进行中的哦，所以呢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改道。高科联络道西向街道路科二路，如果您是要入园的哈，那当然就请您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呢是无法使用的，因为道路施工全线封闭，早上7点钟到晚上的11点钟。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整体在国道上的车行速度棒棒的，所以呢也请大家继续维持，你很早起，所以呢现在开车起来顺顺的哈。不过呢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空太阳不小哎，所以呢请您要开车的朋友戴上墨镜或者是善用遮阳的物品哦，不要让太阳眩光影响您了。那我们就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玛丽兄弟所带来的作品。待会9点钟，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金广周末派的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非常厉害的舌头，对不对？可以这样子弹舌头。您在开车的时候记得可以练习一下哈，我们口腔的运动啊，让舌头呢提振你的精神呢。我刚才看到这首歌《布拉姆斯催眠曲》，不要被睡着了，不要被睡着，我们要早上提振精神哈，因为德语歌的选择没有这么的多啦哈。好，刚刚介绍的是玛丽兄弟，时间来到早上的8:59，我们待会要进入9点连线走网会诊全国路况，保持清醒，保持快乐的心情。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9点钟喽，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肉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方向，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167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灯的更换作业，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双向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彰滨到芳苑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施工的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今天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稍早有在过五股的路段稍早有木桩掉落物在路上，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刚刚有木块掉落物，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1线北上 135.9 公里到 135.8 公里之间，过了辅助的外侧路肩呢，稍早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目前呢都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

0: 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0: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0: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4: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3: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4: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3: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4: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3: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4: 好好好，都听你的。
1: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咯？
4: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1: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4: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5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2: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1: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时间来到早上9点08分，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赞搞赞。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今天有施工，哪里有施工呢？就是在高科联络道。再度提醒您，高科联络道0.2到1.3公里西向要接到路科二路的部分，全线是封闭的哦。道路施工中，早上7点钟到晚上11点钟，所以请您特别留意。请您提早规划改道动线哦，记嘞记嘞吼，你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吼，咱来想看卖要行对一条路吼。 我们施工单位呢也提供了改道资讯，所以提供给您，如果您需要来入园区方向的部分，请您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来下联络道咯，就来下联络道，那当然就可以改走其他的道路了。那目前呢，因为这一个施工的部分沿途都有交通

伙食，沿途也都有指示牌，也请您特别留意哦。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就是顺顺的，对不对？如果您开的路段啊有什么样的路况，尽管没有掌握到，没有提醒到的，那就烦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咯。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先来听新歌，这一首歌呢是好乐团所带来的《大风吹》。

今天去哪玩？刚听到的歌曲是好乐团所带来的《大风吹》。刚刚在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要称赞我自己，因为在主卧室里面，刚刚有一只蚊子，然后它就一直飞来飞去，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因为他已经第二天了，就是一直都没有打到他。然后我刚才就双手这样一起来拍，哇，我太厉害了，我打到那只蚊子了，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厉害。时间来到早上9:16。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今天去哪玩？带大家去哪里走走玩玩呢？到屏东，到高雄，到台南，不论你要去哪个县市，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有一个路况传进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听众朋友说啊，在路肩有轮胎皮哦，在路肩那就好一点哦，不过呢要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当然相关单位就会通知前往处理。有任何的路况，欢迎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哦，0800000023，接通后都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谢谢您。今天我们到台南去走走，台南哪里有活动呢？哇，在台南的下营，下营区中山路二段，这个路段呢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有着这个下营农情产业文化节跟商圈嘉年华，在这里呢有着特色市集还有商圈活动，很适合来安排地方小旅行哦。所以如果你喜欢逛逛商圈，喜欢去看看特色活动的朋友，可以到台南下营区去走走哦。它的路段呢就在公园路到上帝庙，上帝庙牌楼的这一个路段，也就是落在下营区的中山路二段，这整个路其实都是商圈跟活动的进行范围哦。另外来到了台南的哪里呢？我们来看看百年铁道一起平安的系列活动。这个活动呢就在台南市北区的铁道沿线社区跟学校哦。哇，台南的铁道要来进行地下化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路面上的铁道未来都会成为这个历史回忆啊。对铁道呢，其实真的有一群人是对铁道有非常执着跟痴迷的，对不对？如果你也是铁道迷，那当然要来珍惜这个台南铁道地下化前的这样的画面，赶紧去走走看看，拍一下你的这一个历史记忆的时刻哦。接下来在台南有活动，也就是在台南的文化中心广场跟廊道有进行的叫做流动中的艺术风景，还有岛岛来市集艺文一条通的活动哦。这个活动啊有60组的文创，超过60组的文创或摊位，还有美食摊位，还有户外表演活动，哇， 你今天一整天应该就在这里逛，你就会逛得很忙碌了哈。好，在台南的文化中心广场跟廊道，今天有活动进行中。推荐的活动是在台南的和乐广场。台南的和乐广场呢，在晚上有一个叫光影水雾沉浸展。光影水雾沉浸展就代表这里有光的艺术，还包含有水的元素，全部都加在一起。那就在哪里呢？就在台南的和乐广场。重点是免费入场哦，夜间开始的活动，所以晚上你可以趁着周末前，对不对？趁着明天要上班了哈，那今天呢晚上就可以好好的去走走，放松身心。紧接着我们来到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高雄有眷村嘉年华，那在哪里呀？就在冈山的醒村。在冈山的醒村呢，下午的2点到8点钟，卡司阵容相当的不得了啊！下午的3点半到6点有着这个时光派对哈，那有旺福、李英宏、阿布斯，还有李竹新来演唱歌曲哦。直到了这个6点15分到7点30分，有着民歌之夜啊！你想想。在这个眷村的环境，然后呢，前面是流行音乐，接下来就进入到民歌时光，哇，全年龄都照顾到了，对不对？阿公阿嬷就全部都要邀请出来，一起来听歌哦。在民歌之夜的部分呢，有殷正阳，还有南方二重唱。那绝对是听得让你如痴如醉哈！冈山醒村文化景观园区以及乐群村，接下来还有纸风车剧团哦，在哪里？在鹿竹体育园区。今天的庄头艺穗节在鹿竹的体育园区来进行剧团的演出。如果你喜欢的朋友，那当然也要提早去哦，也要提早去博列景价也不为哦。所以呢，提早去准备，那当然提早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剧团盛事咯。

高雄当然还有活动啊，怎么会只有这样的活动呢？还有高雄爱乐热气球，今天呢一样在田寮乐世界有着这个热气球的相关活动，值得去走走看看。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乐世界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地形，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做热气球，你们觉得很像在月球漫步的感觉啊。好的，走完了乐世界，那来到哪里呢？来到高美馆的户外园区，今天有着英伦文化嘉年华，您可以在这个高美馆的户外园区感受到浓浓的英伦文化哦。高雄的活动我们看完，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

活动进行中呢，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今年的斜坡上的艺术节啊，以音乐还有原民文化跟生活设计为核心哦，所以今天的下午有着特色市集跟文化体验。那当然斜坡上的乐团大赛要进入六强的决赛了。不止呢，你可以看到乐团，你还可以看到歌手哦。今天有戴爱玲、娄俊硕等这些重磅卡司哈、哦，今天呢就会在这个斜坡上的艺术节来精彩演出。地点在哪里？0040平地森林园区。紧接着我们跑到了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5点有着文化食堂特展哦。这活动很可爱，叫文化把费甲屏东哈、哦，哇，屏东有什么好假的嘞？很多很多哈、哦，所以呢，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可以到现场去玩玩哦。最后一个屏东的活动，这个是免费参观的活动哦，叫做平常心传奇教会乐台的展演。这个展演在哪里？屏东演武场。欢迎到现场去走走看看，以上活动推荐给您哦。记得今天来到假日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是礼拜日，对不对？礼拜，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一定要出去吃头一下哈，让自己放松身心是非常好的选择哦。时间来到早上高点27分。

我们紧接着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就要迎接9:30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我们先来听哪一首歌呢？蔡依林《花蝴蝶》。

0: 时间接近9:30，我们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惹人讨厌，
2: 准备

0: 入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安全需要大家守护。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方接获民众求助，表示独居的妹妹身体不适，又突然失联。原警获报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却发现屋内传出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将意识不清的陈姓妇人及时送医救治。永康派出所所长黄子轩说，
1: 本所同仁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求助，称其独居妹妹身体不适且突然失联。原警获报后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屋内传出微弱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见陈姓妇人倒卧床上意识不清，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急救送医，成功抢救宝贵生命。永康分局提醒民众，若有亲友独居，平时应保持联系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119报案，警消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
0: 警员郭燕婷、徐瑞泽两个人获报后赶抵现场，先是附耳贴在房门，隐约听见屋内传出微弱的声响，研判人在室内，而且情况危急，经征得家属跟房东同意后，果断实施破门进入，发现陈姓妇人倒卧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意识已经不清楚。原警立即通报119救护人员到场，迅速送往医院抢救，顺利保住一命。家属对于警方敏锐的察觉，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警方也呼吁，若有亲友独居，应保持密切联系跟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19报案。同样在永康派出所的辖区，一名60多岁的许姓老先生深夜突发梦游，要强行外出，家人无法制止，报警求助，警方暖心合力将老先生抬上担架送医。永康派出所警员涂家斌、徐瑞泽担负深夜巡逻勤务，在凌晨4点接获110的报案，表示辖区内有民众家中的长辈突发异常行为，两人获报后赶赴现场。经了解，许姓老翁过去有中风跟精神疾病的病史，家人担心发生意外却无法约束，现场原警跟119救护人员评估老翁身体状况后，与赶到现场的119救护员合作，将行动不便的老先生小心翼翼抬上担架，随后由救护车送医救治，顺利完成救援的任务。有时候守护长辈还需要跟时间赛跑。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前往了山上分住所报案，警方展开搜寻，隔天在山区的荒野草丛下及时寻获了倒卧在地奄奄一息的老翁，发现失踪1天多的老翁就倒卧山区的荒野草丛里，警方立刻展开救援。山上区这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上午11点49分徒步离家之后迟迟未归，家属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当天晚间8点多焦急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请求警方协助。警方获报后立刻展开搜寻，山上分住所所长林建志派员沿途调阅了监视器，逐步掌握老先生行进的方向，并缩小范围，再深入偏僻处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天没有结果，在老翁失联27小时之后，终于被发现，老先生倒卧山区荒野草丛里。
2: 阿伯，别惊，我来救你啊！
3: 哎呦喂啊！
0: 民警立刻通报消防人员送往安南医院救治，也让彻夜焦急等待的家属放下心中的大石。林建志所长说，

0: 金化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父亲患有失智症，外出许久未见返家。山上分驻所受理后，立即调阅附近监视器，沿可能走失方向搜寻未果。翌日由警员陈伟博缩小走失范围，再以地毯方式搜救，死于台南市山上区某猪养蜂场山坡下发现该老翁，身体虚弱倒卧在地，立即通报119送医急救，及时挽回生命，深获家属感激。
1: 警方也呼吁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可以佩戴爱心手链或是定位装置，一旦发现失联尽速报警，把握黄金的协寻时间，避免憾事发生。解谜之间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9:37，刚刚听完最好听的单元《警民之间》，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啊，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8.6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在路间啊有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相关单位处理中。另外，在高科联络道西向要接到路科二路的部分，全线是封闭的哦。因为道路施工正在进行中，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先行改道哦。改道的资讯是由入园的方向，因为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呢，请车辆都要提前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来下联络道了哈。那进行改道，也请驾驶朋友配合喽。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进23，接通后对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田馥甄所带来的最新作品《静脉》。时间来到早上9:43，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在高雄市的路况资讯。高雄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423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瑞祥街跟瑞兴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苓雅区武庆三路34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紧接着我们到台南，台南的市区路况，台南的龙旗区182线28.7公里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呢就在市道182线哈，哦，这个路段刚好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关庙区，关庙区的南雄路二段。南雄路二段靠近农会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台南的中西区大兴街17号前，靠近大兴街22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东山区盛荣桥，盛荣桥就在南314线上哈，这个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新市哦，台南市的新市区民生路跟富林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南区民兴路887号前，靠近湾里路的62巷口，交通事故处理中。

驾驶朋友，如果您是要来进入到入客要来入园区的哈，要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个高科联络道入园区方向的部分呢，因为施工而全线封闭，所以呢，请车辆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改道行驶。

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前阵子我跟朋友去探望了一位在医界地位崇高的前辈，以前的他意气风发，哇，在这一个诊间里面跟着死神抢人呐。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治好无数的病人，生命无比光鲜。但是生命有时候很残酷，仅是一次意外的摔倒，现在的他坐在轮椅上面，双手甚至有些微微颤抖。那一刻，我心里震惊了，在疾病面前，过去所有的光鲜亮丽，瞬间都被剥离。看着他，我把这些无比巨大的真实感受跟那些心理跟生理的重重压力都可以瞬间感受到在他身上是无比的沉重。当一个人真正的面临到疾病的时候，无论以前多风光，成就多耀眼，那一刻心里的生病跟心里的病痛是那一种沉重的无力感，是相当相当巨大的。从一个拯救者到被照顾者，身份的巨大落差正在日夜的折磨着他。这个过程让我发现，命运发给每个人的考卷都不同，苦难的题目也都千奇百怪。但我相信，能医人者也必能医己。希望医师能够度过这段黑暗，在轮椅的视角里找到另一道生命的亮光。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一起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歌呢？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有听众朋友说啊，有一部小货车在运着液体哦，它没有加盖，那车上的液体呢有沿途飞洒的部分，那不确定这个飞洒的液体是什么，请特别小心跟它保持距离咯。那不晓得这个小货车有没有车牌号码呢？同样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有没有看见这一个飞洒液体的小货车的车牌号码？

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再提供给我们了。那当然，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与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感谢您。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披头四的歌曲，带给你生命的力量。

补充说明一下路况哦，听众朋友说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刚刚我们有讲到在这个路段后有一台大型的化学槽车，它有载运液体对不对，那没有加盖，有一些沿途飞洒的状况哦。车牌号码后三码是265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啊，后方所载运的液体哦，有一些飞洒的状况哦，后边的车辆都会干嘛很紧张的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当然也请我们的这个化学槽车的驾驶朋友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有渗漏了哦。同样路段行驶的朋友与他保持安全距离，那当然也要来留意安全咯。时间来到早上9:56。好的，我们目前看到在国道上，在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有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有轮胎皮，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另外在高科联络道，高科联络道西向要接到路科二路的部分啊，有道路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早上的7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1点哦，所以这个路段一定要请您提前改道。要入园区的朋友请您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入园区方向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车辆呢请您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入口，匝道口哈，匝道口来下交流道，来下联络道，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要使用高科联络道请您要特别留意，这个路段有施工进行中，也请您一定要配合改道哦。时间来到早上9:57。

0: 钟响早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人生有起有落，失败了其实没关系，再做就好了。尽管与我提醒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车牌号码7265的车辆有载运液体，然后没有加盖，沿途都有飞洒的情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在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5点。同样是在台61线南下呢，151公里到160公里之间，清水到中彰大桥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9:30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灯的维修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16线西行在12.3公里，水里路段呢有竹枝垂落，但没有影响到通行，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那么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呢，有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呢，也有进行扩大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3: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

0: 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吁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让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3: 时间来到早上10:06，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好的，我们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有一个新的船进来咯，在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听众朋友说啊，有两部休旅车停在路间哦。诶，是安怎？什么情形嘞？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就停在路间。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好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先前有通报，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有一部化学槽车哈，后三码265的驾驶朋友，您载运的液体啊，没有任何的加盖哈，那沿途也有飞洒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与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我们邀请这个化学槽车的驾驶啊，请您赶紧找个地方把您的车子检查一下吼，是不是哪个地方有渗漏了呢？让这个液体啊有一些飞洒的状况吼，影响到周围的车子咯，所以请您也要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记23，接听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来听歌，听好歌，听新歌来咯，大营所带来的靠关系。

新歌好好听，大隐所带来的《靠关系》。时间来到早上10:12，我们接到排除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刚刚提到的两部休旅车啊，我们交控中心说不跨掉了啦，没有看到了哈。所以呢，这两部车应该已经开走了。好的，所以排除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哦，080000002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来到我们礼拜天特色单元咖啡因话语，每周分享最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忙碌的你在生活中找到安定的力量。今天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高的树竟然是靠手牵手活下来的？世界上最高大的植物是什么吗？是美国加州的海岸红杉。这样的树木啊，随随便便就可以长到30几层楼的高哎，我想象一下，哇，真的很高大的树哎！站在树下仰望，你会觉得它们就是那种直冲云霄的气势啊。但是呢，最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它们长得有这么的高，而是它们的根哦。你想象一下，如果树长得这么高，根一定扎得超级深吧，像地基一样打进地底10几公尺，对吗？但是植物学家发现，其实美国加州的这个海岸红杉啊，红杉的根呢，它其实非常的浅哦。你一定觉得很好奇啦，他们的根这么的浅，那大风一吹不就连根拔起了吗？因为它很高哎。你知道吗？美国红杉最厉害

害的就是他们的生存智慧耶。其实呢，这一种树种啊，他们不走这个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走这个团体合作的路线。海岸红杉呢，他们虽然根扎的比较浅，可是他们地底下的这个根啊，是会横向发展的哦。当一根红杉的根碰到了旁边另外一根红杉的根，他们不会互相排挤，也不会抢地盘，而是会变成最好的朋友，紧紧的交织纠缠在一起，因此就会一根牵着一根，最后整片森林的红杉其实在地底下就串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互助网。太平洋的暴风雨或者是土石流来袭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海岸红杉它不是自己一棵树在孤军奋战。当巨大的风力吹过来的时候，压力会透过地底下的根平均分散给周围的几百棵甚至几千棵的同伴，也等于是整片森林的这一些树手牵着手说，别怕，撑住，我们一起扛。正是因为这种无私的连结，他们才能够在几百年的岁月里面经历无数次的大风大浪，都能够依然的挺立，都能够依然的长得这么的高啊。听到了这个海岸红杉这样子一个自然界的故事之后，你想到了什么呢？其实人好像也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压力都是一个人硬扛，那其实真的很容易就把人给压倒了。但如果我们懂得向外连结，学习信任跟依靠伙伴，当大家的能力都凝聚在一起的时候，能量都凝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把团队击倒。孤军奋战或许会让你走得很快，但是呢，团队团体的并肩共行，可以把彼此的根绑在一起，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得更稳，走得更远。

萧煌奇所带来的新歌《那么力》，时间来到早上10:23。好的，我们的生活情报站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国庆烟火。国庆烟火今年在哪里？在台东，台东哦，哇！想象一下，在台东这个景色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再加上烟火，你就觉得哇哦！光在脑中想象那个美丽的风景跟画面，哇，一定很值得去观看哦。不过呢，要请您留意哦，现在目前呢，国庆的焰火的部分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管制的管制区了哈。因为焰火呢，其实也是要有一些距离的哈，要有距离的美感啦哈。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9月29号开始到10月12号。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也就是海滨公园，还有卑南溪的出海口，台东的活水区区域，包含防汛道路，都是交通管制的哦，而且是禁止进入。在10月10号当天呢，国庆焰火放置的管制区，也有管制范围，要请驾驶朋友，请我们所有的旅客朋友，请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都要来提前留意了。那管制的范围呢，是从10月10号的中午12点开始，乡道东45线管制区域是为下午6点到9点，主要是要避免民众进入这个焰火的管制区，所以呢，这个路段是。

来进行交通管制的。另外在中华大桥的部分，管制时段是下午的6:30到晚上的9:00，从中华大桥南北端都会实施管制的措施。由成功方向，也就是台11线往市区的车辆会改右转至台11乙线来行驶，所以避免车辆经由中华大桥往市区方向行驶哦。好，所以呢，邀请朋友都要留意。那为了便利民众可以往返这个国庆焰火的活动现场，记得我们当天是有接驳车的啦。哦，卖公公开车去，开车去，你其实给麻烦的呢，因为你还要找地方停车，对不对？那如果呢，我们国庆焰火呢，它基本上是有接驳车服务的哦。我们接驳的路线是从台东火车站一路到国庆焰火的这个会场，就是会抵达国庆焰火的会场，然后呢，再转到台东转运站。又会再度回到国庆焰火的活动会场，然后再回到台东火车站。所以呢，沿路就会接驳人过去，再从转运站再接驳人过去，再回到台东火车站再接驳人过去。所以你给他想象一下哦，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每15分就会有一班车，所以你一定会搭得到的。而且啊，主办单位还说会是现场的搭乘人数来机动加开班次哦。那一部车的时间啊，一个路段的时间40至50分钟哈，所以呢，行驶的时间会是当天的交通的状况而定，所以还是要请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多预留一点坐车的时间哦。好的，以上国庆焰火的部分呢，这一个接驳车的资讯还包含交通管制的路段都提供给您做参考。接下来的日子啊，就是要到我们的10月10日国庆日啊，对不对？哇，国庆焰火的部分可以好好的把握，好好的去规划一下您的这一个3天连假了。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卢广仲，你在干嘛？我刚刚又发现一只蚊子，我一直在疯狂的打它，但是它真的飞得太快了。
1: 5, 4, 3, 2, 1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
0: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几个字的歌呢？九个字，怀旧经典。有没有想到是哪首歌呢？有没有想到哪九个字歌名的歌呢？会不会你想的九个字，今天我刚好有播出来呢？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哦。高雄市的小港区二林路跟永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进区的瑞元路跟新顺义街38巷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

事故，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423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肩轮胎皮。

在高科联络道西向要接到陆科二路的部分，道路施工全线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哦，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11点。

来咯，九个字，怀旧经典，一定够旧，够经典。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猜得很快，这首歌因为真的是非常之经典的歌曲。话不多说，来咯，考考你的听力，还记得这首歌吗？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歌名是什么？歌手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每次都觉得写词的人真的是很厉害耶，怎么能够写出一个像故事般，然后又可以在曲调上，然后你听起来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很好听。我形容词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就觉得哦，这写词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的。那当然写曲的人这个功力更是不可淹没的。我就觉得哇，能够创造出一个好歌的人，哇，真的好棒。加上一些很厉害的歌手去诠释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听他们的歌就很享受，很像在听故事一般啊。准备了好多首故事般的歌曲献给大家哦。刚刚的第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的作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是很不错的哟。所以如果呢你是在开车的伙伴，记得啊，外面的太阳蛮大的，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善用遮阳的物品哦。再来一个路段，车辆稍稍多了点，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顶进系统要下左营端，车辆稍微多一些哦，车行速度降在40-60左右。其他路段看起来都不错，也请大家继续保持。再来第二首经典怀旧9个字的歌，难度又更高了一点哦。你可能听过这首歌，但是是谁唱的？可能就要考考你咯。来咯，这首歌是谁的？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好的，好听的歌曲，苏慧伦跟成龙所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好的，荣宏还有嘉珍都很厉害哦，全部都猜对了，应该不是猜，就是正确答案哈，都说对了，相当厉害哦。10:48。怀旧旋律经典歌曲，时间来到早上9:49，来到第三首歌，我们的关键字9个字，怀旧经典来咯。再一首会不会听到前奏就知道了呢？

郭靖所带来的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种感觉很讨厌吧？如果你遇到像这样子，那就放弃好吗？这段感情不用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你身边的人陪着你，但是却想着别人，这种感觉……好了，我是不是太入戏了哈？时间来到早上10:54，我们赶紧来看看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跟四维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山明路跟水秀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三民区哦，三民区的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教仁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些路段，放慢速度，小心通过。10:54，我们再回到路况中心看看路况哦。啊，目前的路况中心，持续来再度提醒您哦，在高科联络道，高科联络道西向要接到陆科二路，道路施工全线是封闭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早上7:00到晚上的11:00都是施工时间哦，请您一定要留意。时间来到早上10:55。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了点，那就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的出口，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40-60左右，慢慢的，对不对？所以呢，要多点耐心，注意安全。好的，3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的快，接下来时间要交给星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我们下次见面就是什么时候？又是连假了。哇，国庆日快乐。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地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1号南下的一百一。

10.8， 下头份交流道内侧有动物哦，那这个动物是会动的。台二线的西行大五轮路段往万里这边车有点多，三重的新北环快还有环汉路一段匝道目前是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预计会到晚上的5点钟左右。那在台北市的目前管制路段，北平东路、林森路、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哦，还有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周边，像北平东、绍兴街都会看车流状况，那一直会进行到明天的早上10点钟。在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3巷安和路到敦化南路正在进行路面的工程，环山路三段往金龙隧道内湖路二段的103到179巷的47号目前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过的，会到晚上8点钟。现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会到明天晚上8点钟的是青岛东路、中山南路、镇江街这一段。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头城、平林、疑似宜兰、芦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河南路前的外侧施工，还有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内外侧都在施工，而往文兴路过了北新街外侧施工，还有往五权路过了太原路是外侧施工。最后国六稍早西行的旧镇交流道这个匝道口是有掉落物，如果排除也请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北上108过了头份交流道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号抛锚了，后方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4: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5: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3: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4: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5: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3: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4: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

0: 好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1: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10月4号了，下个礼拜又是连假，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尤其呢还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国庆烟火，有没有人要去看烟火啊？

好的，我们马上来为您汇诊最新收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是都是顺畅的哦，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国道上有消息的状况，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有一些路段比较拥塞，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要提醒您有一个施工的消息，也就是呢，在今天早上从7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这边是有道路全线封闭。

的消息在中山高的联络道双向哦，全线是 0.2 公里到 1.3 公里西向，是入园区的方向，所以呢请车辆提早在北岭六路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这边是高科联络道的道路刨铺作业，今天呢早上7点一路到晚上11点会全线封闭，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 0.2 公里到 1.3 公里西向是入园区的方向哦，请大家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了。另外呢，今天的施工还有在冈山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的路段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从上个礼拜四开始，那到今天呢，到今天会施工到晚上的8点，一样也请大家，如果今天要行经到冈山区的大德一路，请小心通过。目前呢，冈彦路到大仁北路这个路段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道路刨铺的作业，请您改道行驶。

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提醒您，目前有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343号前，还有在苓雅区的中山四路和四维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小港区的山明路和水秀路的路口，三明区的大中一路和顶中路路口，以及九如一路和教仁路的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第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343号前有事故发生，另外还有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四维二路交叉路口，在小港区山明路和水秀路路口，还有三明区的大中一路和鼎中路的路口，以及呢在九如一路和教仁路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今天早上其实有收到一个路况消息，是有这个化学槽车那载着一个液体哦，叫做液碱，那它没有加盖，然后沿途的飞洒。其实这个路况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小时前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同样有载运着这种化学液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出发前再三的检查自己的这个一定要再次检查有没有加盖加固牢固啊，因为其实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液体好像是蛮危险的，有这个强烈的腐蚀性，所以真的很危险哦。那也很怕说旁边的小车呢可能会被这个液体波及到，还是要请大家出发前呢，不管你是小货车小客车，有载运任何的货物啊，都要再三的检查。那在国道上有遇到掉落物也是非常危险，对不对？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出发前呢再多检查几遍。那今天天气也是很不错哦，所以如果有要出门的朋友呢，也都非常欢迎在今天这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到处走走看看。我们看一下今天南部的平均气温，台南市白天平均气温是27度到32度，高雄市的话呢是27度到33度，屏东县25度到34度，那些今天呢天气都很不错哦，而太阳呢也是很强烈，所以建议您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晒啦，要多注意防晒，那也要多补充水分哦。

上个礼拜呢，其实在下班之后，我是第一次就是跟着我的妈妈还有妹妹三个人呢，一起到了那个国岭自然公园那里。我

第一次去耶，虽然一直在广播上跟大家分享说，诶，这里很好玩，这里很好玩，可以多多去看看。但是我其实上个礼拜是第一次去，那去的时候真的觉得整个园区就是很放松，那有很大很大的草皮，所以如果呢，你也想去的话，记得要带个野餐垫，那躺在这个草地上，看着旁边的小朋友在这边跑来跑去，也是很放松的一件事。而且有注意到啊，就是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偏早啦，所以人真的比较少一点点，后来到了大概4点半之后，太阳开始比较缓和一点哦，就太阳比较不大，那天气更舒服的时候，人就突然变得很多很多了。 不过场地非常大啦，所以人多一点呢，其实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拥挤，那大家就是在草地上各自铺着野餐垫，那也有大朋友小朋友可能带着一些充气的大球啊，在那边丢来丢去，欢声笑语一片，还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婚纱照，所以我觉得整个园区呢都很放松。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休息放松的话呢，推荐可以去这个国岭自然公园，这里不错哦。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0: 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岱。

好的，那刚刚其实在稍早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国道上呢，如果你东西没有捆紧，然后散落脱落的话，非常危险哦。其实根据这个交通罚锾，如果你的货物捆绑不牢的话呢，是可以处3000至6000元的罚锾。那另外如果是货物呢确定是渗漏、飞散、脱落甚至或掉落的话呢，是可处9000元至18000元的罚锾。再请大家呢，真的在出发前一定要再三的检查，也是保障你的安全跟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啊。好，然后在宣导的同时呢，马上接到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掉落两块的砖块，是这个车号709这个驾驶朋友你的车子上面掉下来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有掉落两块。

现在呢，在国一北上的358公里左右，这附近呢是靠近男子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哦。如果您现在行经在国一北上358公里左右的朋友，在路肩现在有散落的轮胎皮，请您也是要来小心避开。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王世贤《手中沙》。

消息持续要来带你关心，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掉落两块的砖块，那一定要请你小心的避开哦，非常危险。国一南下过男子中线以及外线有掉落两块砖块，不过呢再确切一点的公里数，如果有知道的驾驶朋友也都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补充说明哦，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目前看到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国十的顶进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目前已经是落到了40公里以下了，左左右停停可能不太好走，一样也是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不管是国道上的或者是在市区有发现到的，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要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黄奇斌《那不里我要去多位》。

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来自黄奇斌阿斌的作品《那不利瓦贝基德维》，时间来到早上11:46，提醒您收到了在国道1号北上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现

在2025年7月推行的最新个人的创作单曲，那同时呢，也是在去年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96分钟》，它是第一次以这个高铁灾难电影作为主题哦。哇，其实好像很少看到台湾有拍这种，算是应该也是第一次哦，第一次看到以这种高铁交通工具的灾难片。然后呢，整个布景都做得非常的认真跟用心，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呢，也可以上网看一下下。现在呢，不知道上串流了没有哦。那时候其实看到这个预告片，觉得还蛮厉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说失去所爱之人，然后面对这个空虚世界所产生的孤独、迷惘跟自我疗愈的心境。那也是阿彬呢，他在乐团休团之后，单飞加入新东家环球音乐之后的个人回归力作，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就这样分享给你。如果对电影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看《96分钟》。

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许富凯的恭恭维出嘴，恭维出嘴耶，精微台语还要再练练哦。

来自许富凯《讲袂出嘴的情话》。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的不勾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块的砖块掉落，一样也是要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呢，有这个轮胎皮的状况哦。是在国一北上的358公里，那先前呢有收到有358公里以及呢358.6公里这边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路肩哦，靠近男子交流道，一样也是要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警广的专线，感谢你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呢，听起来比较轻快一点点哦，刚刚前几首好像都比较沉重一点。下一首是来自蔡敏佑的 OOTD， 请问你今天的请问你的 OOTD 是什么呢？

来自蔡明佑的歌曲 OOTD。 那刚前面问你说这个你的 OOTD 是什么呢，这个四个英文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 Outfit of the day， 就是你今天的穿搭。忘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好像这个字就常常出现了可能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想要分享就是今天的穿搭，就会打上这个 hashtag 说 OOTD，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穿搭是怎么样子，这个有点像是一种服装上的交流吧。那这个简写后来还有很多很常见的缩写，例如 OOTN， 就是 Outfit of the Night， 晚上的穿搭哦。通常是你可能要去 party 啊，或者你夜间要去那个慢跑啊、散步什么的，你也可以打上 OOTN。那还有 GRWM， 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这都是在社群网站上常常看到的英文缩写，就是准备出门前的分享。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这几个英文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哦。好，我们来看到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一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两块砖块，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5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路肩，一样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

0: 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我们待会呢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是要记得拨打警广的专线哦。
1: 大家好，我是白安，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关掉手机，关掉疲惫的来源，让自己休息一下吧。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8到113.7过西滨内侧有动物不会动，已经通知处理。台北市复兴北路往北民族东路口东南角道路挖掘管线会占用一个半车道，进行到傍晚4点钟左右。瑞芳的山间路174.1号停车场满场，瑞芳的九分老。

街周边车多。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了。台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的外侧也在施工。那么过了西滨国三北上 113.8 到 113.7、这边的动物是已经通知处理。掉落物向国一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线不勾绳掉落。稍早台二线西行大五轮路段往万里方向车比较多。高雄三明的九如一路跟教仁路有事故，大中一路和顶中路有事故，小港区在三明路跟水秀路这里有事故，林雅的中华四路跟四维二路有事故，而前镇的翠亨北路343号目前也有事故，如果排除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5: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4: 今天要教过马路。
5: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4: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5: 是哦。
4: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5: 穿什么色？马爱穿哦。
4: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5: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4: 阿妈。我是老师啦，
5: 吼吼吼，谢谢老师。
4: 好，下课。以上广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以及呢，也要再次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欣黛，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第二小时呢，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次提醒您，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呢今天的施工地点啊，今天是有施工的，在高科联络道0.2公里到1.8。跟着1.3公里哦，0.2公里到1.3公里的西向是要接到竹科二路的地方，是全线封闭起来进行道路施工，施工时间会到今天晚上的11:00。再次来为您会诊哦，今天在高科联络道有施工，那是从0.2公里到1.3公里的西向接到竹科二路的地方，今天呢会全线封闭起来施工哦，时间会到晚上的11:00，再请您改道行驶。

还有呢，今天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的路段也是封闭全线的车道，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一样也是要请您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徐伟翔《烟火》。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听代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外侧路肩开放时间变更的讯息提供给各位教学朋友们，为了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高雄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所以在10月5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每天开放时间提早为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7点，教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请教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标志以及标线行驶，并请教学朋友们进出路肩以及车道时请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以维持行车秩序以及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国道三号的云林古坑到屏东林边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大致顺畅好走，至于国道8号国道10号东西双向也都顺畅好走的，教学朋友们赶紧利用。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教学朋友们，国道3号预计要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星期1到星期3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教学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的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另外有个提供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主要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国庆连假这3天呢，国道的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

听到来自品光良的歌曲不好意思差点说品冠是光良的歌曲第一次

确实光良跟品冠他们两个声音真的很 match， 很契合啊，就是对。那刚刚听到是光良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中午的12:22，是不是准备要来吃午餐了呢？今天打算吃什么啊？

刚也收到了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很好奇说，请问你都是主持完才吃午餐，还是说你在主持前会先吃东西？答案就是我会主持完才吃，因为我怕主持前吃你们会一直听到我打嗝的声音。对，我很怕我不小心打嗝被你们听到了，就很尴尬了。好的，我们再次来带您关心现在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在外线车道呢有掉落布钩绳，请您小心避开。另外稍早呢有收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公里左右，这边是靠近男子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请您一样也是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严爵的《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

来自严爵的歌曲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时间来到12:29，待会呢12:30要切回总网收听午间新闻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我是欣黛，那我们新闻过后再见咯。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尤淳，欢迎收听今天10月4号星期日央广午间新闻。宜兰的员山乡昨天深夜一家五金建材行发生大火，浓烟爆裂声不断，游戏屋主和母亲幸运获救，但是他的父亲和妻子还有一对国中小的儿女共四人不幸葬身火窟，起火的原因还有待厘清。台南地下车站获得交通部核准营运，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这也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魏经理的报道。
2: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3: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6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

0: 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1: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电上个月寄出了7月跟8月的账单，不少民众发现自家的电费暴涨。台电表示是人员核对用电资料时发现异常，随即主动派员现场查核，确认抄表有误，因此重新核算这个电费，并寄送更正后的电费的单据。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造成了花莲农业重创，农业部灾后整合所属机关的资源，例如农粮署累计拨付超过新台币2亿元补助，农水署完成24公里圳路修复以及清淤等等，并邀请企业投入 ESG 行动，一起陪伴他们走过后续3到10年的复耕之路。李义成的报道。
3: 去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导致 773.9 公顷农地，大约是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被数十公分到数公尺的土沙淹没。灾后农民发现淤土造成土壤结构遭到破坏，排水不良又有异物阻碍，严重影响农耕作业。帮查农场场主苏秀莲回忆起当时情形，就快要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没有铲子超人，没有各界协助，灾情导致的重大打击让他差点放弃农。
4: 接下来我会很用力的、很用心的给他走下去，虽然我的脚不是很长，可是绝对可以跨很大步。
3: 农业部表示，灾后由所属机关组成服务团队进行土壤改良，协助农地逐步恢复地力，并透过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等措施，协助农民恢复生产。花莲厂厂长杨大吉说，
5: 这一年来真的一起在淤泥里面走出来，而且让土地真的种回了希望，找到了农友生活的那个希望哦。
3: 后续更推动农产品加工与产业加值，开发小米豆奶等特色产品，期盼受灾农地逐步恢复生产，展现农业韧性与地方产业生命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提供吸毒者干净针头减害策略引发热议，机关署署长罗玉君表示，研究证实防治台湾静脉药瘾者艾滋疫情，清洁的针具还有美沙酮替代疗法是具有高度的成本效益，每投入1元的防治可以节省19元的医疗支出。桃园警方假日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移工舞厅等容易生事端的场所，还有重要道路临检拦查扫荡，期间查获刑案139件、134人，斩获丰硕的成果。静杰的报道。
6: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方面由分局长王志明主持勤教，规划临检场所20处，出动警力101人，其中50所原警执行路检拦查勤务，在桃园区保罗街发现自小客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却见驾驶拒绝配合紧锁车门，警方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此时车上2名男子突然下车分头逃逸，为逃跑过程不慎跌倒受伤，当街遭原警飞扑压制逮捕，后续将预期拘留的34岁越南籍驾驶阿丹以及乘客29岁越南失联移工阿泰，依规定移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7: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纪和影响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透过雷霆除暴等专案勤务，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全面净化辖区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之称的刘乔恩滞留美国7年遭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近日侦查终结，认定他加入香港黑帮贩毒集团，协助媒介这个台湾的买家将590公克的毒品古柯碱夹藏在蜡烛还有衣物中空运来台，被检方依运输第一级毒品等罪嫌起诉。

0: 而财政部中区的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则是涉嫌利用主管税务查核案件的权限，透过三名会计师居间行贿，收受这个旅游还有商品礼券以及现金的贿赂。检察官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中区国税局王姓警人稽核贪污案是国民法官法施行扩大适用案件范围之后，中部地区第一件适用国民法官参审程序审理的贪污案件，因此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同案包括三名会计师、相关企业负责人等17人，则另外依通常程序涉犯贪污、行贿等罪起诉。
2: 王姓被告涉嫌在四件税务案件中收受贿赂或不正利益，收取现金贿赂630万元，百货礼券及提货券计20万元，另收受赴美机票、住宿等费用274100元，且曾多次接受营业之不正利益。三名会计师则涉嫌居间行贿，本案扣得现金1280万元，另有被告缴回犯罪所得6907万元。
1: 地检署也指出，王姓检任稽核购买台中市南屯区豪宅预售屋，已经以现金支付500万元定金，地检署已经函知建商，后续将依法申请查扣。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使用 ATM 来提款，记得要把钱带走。屏东县东港镇的彰化银行东港分行就发现，银行的提款机上面竟然有10000元的现金，现场没有人认领，直到员警调阅监视器，才终于找到人。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东滨派出所接获通报，辖区内彰化银行东港分行的行员在提款机前发现有新台币10000元的现金，可是现场的民众没有人出面认领，员警担心民众失财焦急，随即调阅银行以及周边的监视器画面，果然有发现。东滨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才说，
4: 仔细过滤提款民众影像，顺利发现一名无姓女失主，经警方主动联系吴女，才惊觉自己领钱后因一时疏忽未将现金带走，吴女随后至派出所确认身份并领回款项，对警方的效率与行员的热心感激不已。
3: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到金融机构提款或者办理业务的时候，离开之前务必要再次检查自己身上的现金、金融卡以及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如果发现别人有遗留物品，也请交由行员或警方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为强化政府部门的 AI 治理，署发布依人工智慧基本法建立 AI 风险治理框架，并建制了线上检核系统，协助各部会盘点 AI 应用、辨识还有评估风险。目前已经有147个 AI 应用情境填写提交中。游淑燕的报道。
5: 为了让各部会以共同标准进行 AI 风险管理，署发部将 AI 风险分为三大类，包括 AI 系统技术设计缺失、部署后操作及人机互动问题，以及广泛社会结构与环境冲击，并将风险细分为20项类型，特别建制 AI 风险管理措施检核系统，提供实用的风险管理工具，让各部会登录使用，评估 AI 应用情境的风险分类。署发部次长侯怡秀说，
6: 这个风险分类框架呢，它的定位就是在协助各部会去做 AI 风险的盘点，还有法规的调试的基础。在这一个框架底下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线上的系统，场景盘点，然后识别，然后评估，我们就提供各部会都可以有账号可以来登入。
5: 目前共有147个 AI 应用情境持续填写提交，预计今年底前先协助卫福部、经济部、劳动部等8个重点部会完成 AI 风险检核。署发部表示，我国人工智慧基本法及 AI 风险治理框架在国际间受到关注，显示台湾除了 AI 产业具备深厚实力，在 AI 治理方面也逐步累积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市年度音乐盛事侏罗摇滚音乐季将在国庆连假10月10和11号在大同技术学院登场，集结了美秀集团、灭火器等27组知名乐团，还有音乐人接力演出，邀请全台的乐迷到嘉义听音乐、逛市集。施信凯的报道。
7: 侏罗摇滚音乐季安排重量级卡司，串联台北、台中音乐活动，让外地乐团有机会来嘉义演出，也让嘉义年轻音乐人走出城市，

0: 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侏罗摇滚已成为嘉义城市音乐品牌，除了邀请多组乐团演出，也持续培育青年创作者，期盼透过台北、台中音乐舞台串联，让年轻音乐人有更多演出机会，也让嘉义的声音走向全台。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我相信乐团的声音、摇滚的声音可以让我们许多人能够激发你更多更好的能量。那不要忘了，我们不只是这样，还有市集，还有沙龙，所有好朋友们带着你的好朋友家人一起来，就等你来。10月10号、11号侏罗摇滚等你来嘉义。
0: 文化局长谢玉哲表示，今年侏罗摇滚从单一音乐季转向串联音乐人才与产业的平台，透过不同城市舞台交流，让更多音乐人被看见，也让人才有机会持续向外发展。完整演出名单及交通资讯可至侏罗摇滚官方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济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林氏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就发现石济宁的特殊的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梅和气作之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变成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林雨辰的报道。
3: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济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没和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乳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4: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济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因为我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济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济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3: 林氏所指出，犬香乳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警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今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气象署也针对南投、云林还有台南发布了高温讯息，中午前后留意连续36度的高温。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为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

民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速发布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再次的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哦。在现在呢，我们收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北上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线车道的不勾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路况，现在呢有看到哦，在高雄市的民族路往南与这高铁路的路口，号志灯被树挡住了，影响视线，请您小心哦。现在呢，在民族路往南与这高铁路的路口，号志灯被树挡住了路，影响你的视线，所以要请您，在这个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放慢，小心注意这个号志。那我们赶快呢，把这个相关消息通知给单位来进行处理。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呢，在高雄市区路况有蛮多的事故点要请您当心的。首先看到在冈山区的寿天路61号有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另外还有呢，在国轩路新兴市场这里同样也是两部机车事故处理当中。前进区的瑞元路47巷的7号前，以及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和平一路路口，燕巢区的大仁路60号前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呢，看到在冈山区的维新东街51号前同样也是自小客车和机车事故。林雅区中正一路和辅仁路的路口，桥头区的世丰路神农巷78号这边呢是两部机车的事故。最后是三民区义华路166号前一样也是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警广的专线，感谢你的帮忙。那也要记得在午餐的时间赶快休息一下，来去吃个午餐，吃饱呢再继续的开车上路了。如果有点想睡觉，吃饱有点犯困的话，要记得休息完我们再继续这个开车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理想混蛋，请谢谢对不起。

0: 听到来自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 When I Was Your Man。再次提醒您，目前收到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和平一路的路口，目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冈山区的国轩路新兴市场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在寿天路61号前同样也是两部机车的事故处理中，看到在燕巢区的大仁路60号前是汽机车的事故，目前现场也是在处理当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来小心避开。待会呢就是1点钟了，又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1: 下午1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中现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到车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台一线进妈祖大桥的白双屯妈祖周边车多，请大家要守规矩，不要停在路间。三峡民生街文化路周边车多，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深坑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也是。而高雄民族路往南跟高铁路的路口号志灯被树挡住，会影响视线。目前在冈山的寿天路61号两部摩托车事故，国轩路新兴市场两部车事故，瑞元路47巷7号有事故之外，林雅区中正一路跟和平一路有事故，燕巢的大人路60号有小客车跟摩托车。

拖车的事故。好消息是国三北上的 133.8 到 .7 刚才过西滨内侧有动物不会动，现在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担心我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4: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5: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3: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3: 警察广播电台，
6: 我们是 Flux。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中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们一路呢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0: 我们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收到在高雄市的民族路往南与这个高铁路的路口号志灯呢被树挡住了，影响视线，请您经过这个路口务必放慢车速，小心再小心哦，小心通过。那目前呢收到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提醒您，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和和平一路的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冈山区的维新东街51号前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辅仁路路口，还有桥头区的世丰路和好更正一下，世丰路的神农巷78号，这里同样也是两部机车的事故。三民区义华路的166号前，以及在冈山区的国轩路的这个新兴市场，这里同样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不管你有在这个国道上看到或者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首歌曲听到来自郭靖和谷谷吕思伟合作的歌曲 So Lucky。
1: 哎，醒了没？
2: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时间来到下午1:13，在这里其实又想一个小资讯吗？有一个小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如果有常常搭火车的人，应该在台南火车站里面会看到，就是进站之后旁边有一个算是小店嘛，那里面有卖很多这个饮料啊，这种很像比较简易的便利商店。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有看到这个台南火车站里面这间小店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回忆？感觉因为以前可能是国中、高中的时候还不会骑摩托车嘛，所以很常跟朋友去台南玩。那一进到这个台南火车站，就会看到这间小店。那其实有这个最新资讯，就是呢，它即将就要关闭了，好像是老板要退休了。其实我觉得在因为我觉得台南火车站其实那个月台还蛮复古的，然后配上这间小店，其实整个画面都很美。所以如果呢你也是对这个画面很有怀念、很有记忆点的话呢，记得要在它关门之前赶快来去拍照合影一下、哦、留下一下纪念。而且也有这个消息说，其实这个老板啊，他每天都是从嘉义来到台南开店，每天是通勤嘉义到台南。哦，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心仪说，哦，我的 OLED 米血再见。对，10月17号也要这个铁路地下化了。嗯，我觉得好像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许多复古的回忆都要 say goodbye 了。

来自吴汶芳和郑欣合作的歌曲《月亮枕》。相信这个名词，这个歌名，可能很多孕妈咪都不太陌生哦。其实这个月亮枕呢，虽然在这首歌当中，它是说就像是月亮就像枕头这样撑住我们，安放我们这种不完美的情绪跟低潮。可能很常觉得月亮圆，就是月圆才算是完美呀、美好圆满的感觉。但这首歌它其实是说缺了一角的月亮，就是这样缺月，外形就像枕头一样，其实真的是我们有任何不开心的情绪都可以安放在像是枕头一样的月亮上。那刚为什么说孕妈咪会不陌生呢？因为月亮枕啊，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枕头哦，真的是月亮形状的枕头。而且其实它是在怀孕的时候呢，很常出现在这些女性的身边，因为这个它的大小跟这个形状都非常非常适合在孕期让这些孕妇可以舒适的睡眠。那还有包括说产后哺乳啊，或者是婴儿辅助他们学坐，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那用法就是因为它是弯弯的嘛，所以可能在孕期腰啊或肚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可能放在腰后面来支撑，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放在两腿中间，可以减轻这个腹部下垂的拉扯感。所以呢，如果目前你身边呢有孕妇正在经历这个可能睡觉啊或者是久坐久站不太舒服的话，如果你想送她礼物，月亮枕说不定也是不错的一个选项。

再次为您会诊，目前呢在高雄市区路况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冈山区的寿天路61号前，这边是两部机车的事故，以及呢在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华盛街的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瑞隆路的459号前，目前事故都是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呢，现在在民族路往南与这高铁路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因为树挡住的关系，所以有点影响到视线哦，一样要请你放慢车速，小心通过。那这个消息呢，我们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通过。

今天呢，在高科联络道也有道路的跑铺作业哦，会封闭，全线封闭的路段是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是 0.2 公里到 1.3 公里这边，那入园区的方向，所以要请车辆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了。今天的施工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高科联络道的朋友，在0.2 公里到 1.3 公里这边的双向是全线封闭起来进行施工的，请您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了。感谢你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刚听到的是来自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一起合作的歌曲《夺环》。相信听到这首歌，大家就知道我要分享什么样的消息了。就是今天呢，今天在这个台中洲际棒球场，其实中信兄弟呢，最快就会在今天晚上，拿下这个下半季的冠军了。所以象迷们有没有很期待在今天看到这个璀璨的黄色彩带呢？昨天兄弟靠着黄伟胜在第八局的关键长打以3-0完封富邦悍将。那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兄弟要面对的是台钢雄鹰。所以呢，只要今天呢有击败台钢，或者是在另外一边的这个乐天桃园在今晚输给味全龙，兄弟就会封王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其实因为呢这次这个比赛呢非常非常紧张哦，所以呢在这个洲际棒球场的票呢也是来到15,000张哦，非常非常多人要去前往来目睹这个非常期待的一刻。所以如果你今天也是要前往台中要来看棒球的朋友，相信在这个洲际棒球场周围的道路也会比较拥塞一点点，再请大家呢小心的通过。如果没有要去看棒球的朋友，也是尽量避开周围道路，来避开这个人潮跟车潮。对，今天这个洲际棒球场内野的15,000张门票都已经全数完售了，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冲破20,000人来满场进场哦，很紧张，很紧张。好的，那就在这边呢，帮忙加油一下哦。刚刚这首歌《夺环》也是热血沸腾啊，就一起来见证今天能不能顺利达成这个本季下半季的3连霸，或者是说呢夺得这个队史第21座的季冠军。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1，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1: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每个人在生活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刻，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当有民众想不开时，还好有专业又温暖的警察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给予倾听与理解，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决定。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和岳峰警员所协助的事件。当天晚上，警方接获通报，有民众坐在顶楼疑似要轻生。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也请到了和岳峰警员来分享，在接获通报到了事件现场的时候，大致上是什么状况。
1: 当天接获报案时，差不多快晚上八点，抵达现场时，环境非常昏暗。环视周遭之后，发现一道人影坐在15楼顶楼的围墙外侧，那围墙高度差不多2公尺左右。当时他乘坐的姿势非常危险，只要稍微向前倾就会直接坠楼，所以我们马上请求119及110支援。我跟同事要上前靠近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表示只要一靠近他就会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下了解状况。起初他非常告知我们要跳楼的原因，那在我们持续与他对谈，他才透露出苦衷，表示自己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又遭逢情感问题所困，两者相加才会引爆。当其他支援抵达时，他拒绝让其他人靠近，表示除了我们之外不想要看到其他人靠近，所以支援警网只能退到顶楼的梯间处待命。另外赶紧在一楼的马路上铺设救生气垫，当他看见消防在铺设气垫时，就胁迫说只要消防队不撤离，他就要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我们持续与他对谈，慢慢引导他，让他从脚朝向外背对我们，转向脚朝内面对我们。然后在谈论到情感问题时，他的情绪突然溃堤，在他用手擦拭眼泪的同时，我趁这个空档以眼神示意同事，然后便直接往前冲拉住他，成功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后续将他交给家人，会同消防队学长送往医院就医，整个过程就安全落幕了。
0: 当时跟想要轻生的民众劝说安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互动或细节呢？
1: 整个过程都蛮深刻的，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过，课本上学不到的，完全是临场反应加上个人的历练与经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互动，我想应该是我跟同事之间的互动。我当时以眼神示意同事，那他也马上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冲上前，趁民众转移注意力时，我们成功将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化解这次的危机。
0: 民众在经过警方劝说后卸下心防，被您找到机会可以将其救下，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1: 当时整个过程耗费约1个小时左右，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制造机会及空档上前，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祈祷平安无事，那成功解救到后心里想好家在，时间点抓得恰到好处，人总算平安无事。
0: 透过这次救下想轻生民众的经验，您想提醒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状况想不开，有哪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吗？
1: 遇到状况或困难而想不开时，我想可以

0: 寻求蛮多协助的，例如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1980张老师专线，或是119紧急救难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受到情绪困扰，一定要勇于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最后也再次感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常默默守护与付出的和平守护者们。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听着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呢，看到在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华盛街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中。三民区的大丰二路85巷口，以及呢前镇区的瑞隆路459号前，三民区自由一路225-1号前，最后是左营区的启文路1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民族路往南，那要到这个高铁路的路口哦，这边的号志灯呢因为树的关系有点遮挡住了，会影响到视线，请您一定要放慢车速经过这个路口，小心小心放慢车速再通过。另外现在其实在国道上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国道上呢也没有收到任何事故的消息。那比较缓慢的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多多来利用。另外还要再提醒的是，今天高科联络道这里是有道路刨铺的作业，所以呢是全线封闭的，是位置呢是从0.2公里到1.3公里入园区的方向，请车辆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那施工时间会进行到晚上的11点钟。

今天其实天气不错，都跟大家说，在趁着好天气就可以多多出门走走了。那其实啊，有没有觉得这次原本啊秋天的一开始，大概九月初的时候，天气真的有比较凉，早晚的时候真的有感觉到一点凉意。那时候大家都天真的以为这次秋天会很早来哦，但好像到现在都还是蛮热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真正转凉呢？那我们还是要趁着这个好天气就多多走走啦，虽然现在很热没错啦，但多晒太阳，多感受到这个温暖也是不错哦。今天有哪些活动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博尔塔还有这个浅二码头长廊这里有城市浪城市雨浪的活动哦，它是青年餐车青年摊车的品牌成果嘉年华。 所以想逛市集看表演的话，可以到这里。另外呢，还有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外面也有户外市集。再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酷，也是在高美馆哦，在高美馆的圆形广场，这里有英伦摇滚夜，结合这种算是英伦风格的音乐。然后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影片是。 那天晚上大家就在这个圆形广场穿着很华丽的服装，有点像是那种中古世纪的层层叠叠的衣服，很华丽，然后在这边跳着舞，超级优雅的，好像穿越时空哦。 就是配着很优雅的古典乐在这边跳着这种交际舞，非常的梦幻，也很浪漫啦，很像这个好像在看电影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可以到这里看看这个英伦摇滚夜，不确定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哦，但好像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在屏东也有艺术节的活动哦，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在0640平地森林园区。今天呢，这个卡司也是蛮厉害的，有娄俊硕、图腾乐团跟阿嬷，阿嬷也在这里哦。 好，也很适合晚上可以在这里看表演。再来呢，台南今天的小音乐季在星光三月的台南小北门店，这里同样也是有音乐季的活动，有桑尼，还有芒果酱、陈宇翔，他们也会在这里做表演。好，最后呢是。 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里今天有鹿耳门匹克球嘉年华，哎，好难把这个庙跟匹克球联想在一起哦。 匹克球好像最近蛮红的，就是在这一两年嘛，就好像蛮多人在打这个匹克球，它有点像网球，又有点像那个桌球拍，也是一个蛮神奇的运动啦。那在这里呢，在鹿耳门前就有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哦。那他还说这边还有抽奖，有抽机票诶。 以上活动就分享给你，不管你是要去逛逛，要吃东西，要听音乐，要来参加一些很特别的主题，像刚提到的这个英伦摇滚节，还是说匹克球嘉年华，今天都有活动哦。以上呢就分享给你，不知道有哪个活动你比较感兴趣呢？也都欢迎在今天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那趁着待会傍晚的时段出去散步也非常舒服。 或者是说我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给你们的这个国岭，在下午4点半之后呢，也是很舒服的天气啊，都可以在这边野餐放松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假期。下个礼拜的连假呢，大家也一样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哦。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田馥甄《乌鸦》。

听到来自田馥甄的歌曲《乌鸦》。时间来到下午的1:51了，再次提醒您，今天在高科联络到这里有道路的刨坡作业，道路全线封闭，会到晚上的11点钟。路段呢是0.2公里到1.3公里，是入园区的方向。车辆呢，请提早在北岭六路匝道口就先来下联络道了，感谢您的配合。那再来，我们收到在民族路往南的方向与高铁路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因为有树挡住的关系，会影响到视线，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通过，放慢车速，小心通过。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都欢迎您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今天的施工地点呢，还有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路段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的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道路刨铺施工，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为止哦。所以再请您，如果有预计来行经大德一路的朋友，请您今天改道行驶哦，8点钟之前呢，改道行驶，改道行驶。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时间来到下午1点54分。在这边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个消息啦，也算是借着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在空中传递给远在天边的我的小狗。其实这个礼拜呢，我们家的毛宝贝离开我们了，然后它是一只超级乖的贵宾狗，叫做 Qmo。 然后每次呢知道出门就会乖乖的站在这个机车踏垫上等我们，还很喜欢玩冰块，所以每次呢要拿冰块出来都很小心，不要被它听到哦。而且很重要的，他还会自己开门，是不是超级聪明的？然后这个礼拜呢，就是只要每次就是回想起他最后很虚弱的样子，就会让我觉得好不忍心哦。然后回到家也看不到他这个摇尾巴的时候，所以就觉得眼泪就会忍不住掉下来。但现在呢，他也已经远离了病痛，可以自在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处的跑跳，希望下辈子呢还有机会可以再当家人。如果你的猫小孩呢也一样去当小天使了，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心痛，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也会在哪里某个地方相遇，所以在这之前呢，大家也一样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接下来呢就要来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明阿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因为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都是在进行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今天是有活动的，所以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三线车道。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会视情况来弹性管制，目前确定的是已经扩大管制到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的全线，还有北平东路往东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也在进行管制当中，建议您提早来做避开。新北市的金山老街目前也是回报周边车多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看到

车多，新光原百周边道路同样回报车多。如果加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又不安民祈福嘞，家家穿平衫，
2: 你家家怎么？
3: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最后建议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完成衫处理，用上海盐水停止。
2: 本人巴林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邮铺一九五三反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4: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3: 以上广告由高邮铺提供。
5: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6: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7: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5: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8: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5: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8: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5: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9: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3个小时新。

来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8，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00到5:00的维肯来派对，我是主持人小波，感谢收听金广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南部地区今天多云到晴，五号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大约是26至34度，天气是比较闷热一点哦。尤其是台南市呢，今天高温呈现黄色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紫外线的部分，嘉义县市高达8级，台南市、高雄市紫外线指数7级，屏东县8级，呈现的是红色灯号。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加强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曝晒。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3.6公里，是在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在路上哦，有一个铝梯掉落在内侧车道，请小心避开。

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大中一路492号，以及在左营区的崇德路和正德路的交叉路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和河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接下来要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持续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23.6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在北上323.6公里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另外呢，有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高科联络道要进行道路刨铺作业，所以呢，从今天早上7点一路来到晚上的11点，道路会全线封闭哦，在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的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这边呢要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如果说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车辆呢可能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喽。

另外呢，也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打方向灯，除了要提早打方向灯以外，也一定要看后照镜，确认好后面没有其他的车辆逼近才可以变换车道哦，不然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后面的车子来不及反应。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出发前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车辆装载货物务必要严密的覆盖并且捆扎牢固，如果说负载的货物不小心脱落了，会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提醒开大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红衣女孩》。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红衣女孩》。刚刚呢，有说到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哦。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23.6 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不小心掉下来了，请小心避开。

听到的歌曲《五月天终结孤单》。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请不要跨越双黄线逆向违规左转中山一路，因为刚刚呢有骑士他违规了，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的条例哦，跨越了双黄线逆向以及违规左转，最高呢，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款，而且还会记违规的点数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另外，刚刚有收到听众朋友传来的讯息说，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正中路要往南的方向，目前是有庙会活动正在进行。如果说你是行经到三民区正中路的朋友们，可能速度要来帮我慢下来了，目前呢有庙会活动哦。另外呢，有两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以及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23.6

六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等一下2:30呢，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台中21岁的黄姓男子日前独驾撞上路旁的天桥，还波及了三名体大生，遭检方申请羁押，台中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而为守护民众的交通安全，新北市警区昨天晚间也动员了警力，全市同步展开取缔毒酒驾的专案勤务，查获了10起毒驾、12起酒驾的案件，逮获了32名通缉犯。桃园的中立复兴路人本环境改善以及博爱康乐路通学步道完工，透过缩减车道扩大中立车站周边的人行环境，也为后续文化以及商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近年发展迅速，中立车站周边复兴路原有路宽和交通流量有调整改善需求，老城区则面临商业机能萎缩挑战，因此市府透过整体环境改善，凸显老城区历史文化特色，展现新兴区域活力。未来相关规范完备，还可结合街头艺人表演、特色市集及商家展售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到老城区走走，让中立车站周边复兴路沿线兼具生活文化和商业特色。张善政市长说，
3: 所以人本的交通环境这几年我们特别着重。另外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老城区，因为桃园有很多新的开发区域，像是青埔光鲜亮丽，无形中凸显出老城区其实越来越没落，尤其商业机能越来越萎缩，希望说桃园的发展是均衡的。
2: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市府近年推动中立旧城再生，以中立车站为起点，串联中平商圈、中正公园到中原文创园区，改善过往交通和行人空间，打造更安全流畅的都市生活动线，希望借此让旧城区展现全新风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有一名70岁的老妇人外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瘫倒在路旁。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获报赶往救援，发现老妇人体力不支，立即向附近的住户求助，取得了运动饮料，协助老妇人补充水分，恢复意识。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丽人派出所获报，德化街有名老妇突然瘫倒路旁，巡逻员警赶赴现场，发现70岁张姓老妇倒卧民宅前，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且一时无法清楚表达身份及不舒服的情形。员警立即通报119到场救援，并持续观察老妇状况。第二

0: 警分局立仁派出所副所长张庆成说，
1: 救护人员尚未抵达前，原警发现老妇精神及体力明显不佳，为协助补充水分，立即向附近住户逐一敲门求助，在热心邻里协助下取得运动饮料。原警确认老妇意识及吞咽状况后，耐心协助少量饮用，老妇精神状况逐渐恢复，随后119救护人员到场，原警协助将老妇送上救护车，由救护人员送医检查治疗。
0: 第二警分局提醒，天气炎热，长辈外出应随时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民众若发现有人突然倒在路旁或身体不适，应立即拨打119或110求助，多一分关心，守护宝贵生命。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举办南区生命线志工大会师，有八个县市400个志工齐聚共学交流。周佑谦的报道。
3: 生命线志工长期投入1995专线及青少年文字协谈服务，陪伴民众度过低潮。活动也安排生命教育讲座，邀请口族画家谢坤山分享面对逆境的生命经验。嘉义县生命线协会理事长尤怡凯表示，志工平时承担高压的协谈工作，更需要透过交流及学习彼此支持，累积服务能量。理事长尤盈凯说，
4: 这个联谊会呢，主要是我们一年会办一次，把我们南部八县市各个生命线协会的志工们在一个活动中，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做联谊，很开心，宾主尽欢，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以及在地文化。
3: 活动最后并举行了会旗交接，由嘉义县生命线协会将会旗交给下一届承办的台南市生命线协会，延续生命线生命影响生命的服务精神。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2度，中部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消息一样提醒大家，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哦，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 323.6 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罗志祥还有小 S 带来的《恋爱达人》。

0: 听到的歌曲《恋爱达人》，时间来到下午的2:42，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雅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交通朋友，大家午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3号云林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10号东向哦，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哦，还是因为下交流道车子比较多，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提醒您行进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还有几个重要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首先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3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明天到礼

0: 三，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十月五号到十月七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还有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接下来国庆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哦，暂停收费呢是在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零假的三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零假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而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的提醒，雅音拜拜。
0: 拜拜。
2: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1: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十月九号到十月十号，全球五大洲八国十四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3: 另外，十月十号星期六晚上七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手作，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十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山马看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5: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明先生，
5: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持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要继续提醒到的是呢，在台十八线西行的2.5公里太保路段，在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23.6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请小心避开。

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民族一路962号，以及在燕巢区横山路和正德新村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山四路还有中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我昨天啊，在家里又看了一部电影，这次呢看的是2019年在美国上映的心理恐怖片《恐怖大妈》。我光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还蛮可怕的。那这个主角恐怖大妈，她的名字叫做苏安，她是一个孤独的中年女子，她帮镇上的一群

高中青少年买酒，甚至呢还提供他自己的住家的地下室，要给这些未成年的高中生开 party。 可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霸凌别人，一时的恶作剧或是排挤，对这些受害者而言呢，可能都是终身无法抹灭的阴影。还有也提醒年轻人，不只是未成年不能喝酒以外，也千万不要去接受来路不明的好处哦，更不要随意的进入陌生人的私密空间，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对陌生人还是要有一点的防备心，才能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哦。这部电影呢，推荐给对心理惊悚有兴趣的朋友，不过呢，因为有些画面比较可怕，所以还是要斟酌一下，不喜欢血腥画面的朋友，建议还是不要看比较好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先前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原本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23.6 公里是大湾要前往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铝梯掉落，那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咯。等一下整点呢，我们一样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等一下再见喽，拜拜。心中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47.1公里桃园前，之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126.9到127公里之间，过了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而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9.7公里福德隧道，这里中间车道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格外留心。国五北上苏澳服务区要接国五的主线匝道，这里回报移控异常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在台18线西向的2.5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台64线西向的11.9公里五股二前，这里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台74东向的8.4公里在西屯一附近中间车道看到铁片跟安全帽掉落，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在市区的部分，看到台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仍在进行当中，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那另外呢，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管制的地方是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而在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交叉路口，这里也会弹性管制，目前确定已经扩大管制到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的双向全线，而另外北平东路往东跟天津街口也在管制范围。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受到集会的影响，目前周边车多，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会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2: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4: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都会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小心避开。另外呢，有施工封闭的讯息是在高科联络道要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道路全线封闭，从今天早上的7点一路来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如果说是今天有计划要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车辆呢可能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下联络道了。另外看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高雄市区在前镇区中山四路还有中安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博爱三路321号，林雅区福德三路164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

三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今天十月四号，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呢？在田寮月世界有热气球，爱月热气球市集时间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6点，还有在高雄美术馆下午2点到晚上7点有英伦文化嘉年华，美术馆的林荫区有英伦的市集活动哦。另外呢，在冈山新村还有乐群村有眷村嘉年华，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8点。今天下午4点30分呢，在鹿竹的体育园区还有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另外今天下午5点在大树旧铁桥湿地公园有新古典室内乐团的表演，下午5点就开始了，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卓一峰《步步为营》。

听到的歌曲来自卓一峰《步步为营》。除了刚刚提到在台十八线西行 2.5 公里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以外呢，刚刚又收到一个新的掉落物的讯息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北上 361.1 公里，是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避开。另外

看到1968路网图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要北上顶金系统要来到南子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不过继续往北走呢，都是绿色灯号，算是蛮顺畅好走的。以及南下的话，也都是顺畅好走，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哦。

提醒驾驶朋友们，在道路上啊，一定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刹车距离，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前面的车子会不会突然急刹车。如果因为刹车不及啊，很容易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开车骑车都还是不要跟车子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一点。另外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有时间我们一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检查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要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东西不小心掉下来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我讨厌你的味道》。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芳语，我讨厌你的味道。虽然歌名呢叫做我讨厌你的味道，但是我刚刚听歌词，他好像其实一直多次的提到说他其实是喜欢他的头发，喜欢他的味道的，所以是故意讲反话说他讨厌嘛，但他其实是很喜欢的。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原本在台十八线西行的 2.5 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0: 外呢，在高雄市区一样是要提醒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还有中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博爱三路321号、林雅区福德三路164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
1: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2: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3: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1: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2: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3: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3: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深夜的巴士会开往哪里？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哦，在台八十六线西行的 7.6 公里是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61.1 公里顶尖系统前往到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避开。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南部的活动啊，今天啊几乎每个假日在博二的周遭也都有很多的市集可以逛，还有在高雄市政府的妇女馆，今天有女孩行动市集，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另外在 SOGO 高雄店的一楼市集活动到晚上6点，还有星光三月的三多店户外市集开放到晚上9点。还有呢，在莲池潭的龙虎塔前面，莲池潭市集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高雄巨蛋的市集活动到晚上9点，在小港的运动场今天中午到晚上6点半有高雄市阿美族文化节的活动。另外呢，在科工馆还有气候行动展览，放假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哦。开车骑车的时候啊，都尽量不要玩手机，比较安全一点。除非呢你真的

是要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不然呢就请你把手机关掉吧，暂时先不要用手机，专心的开车骑车，带你听到莫文蔚的歌曲，请把手机关掉。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刚刚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关心哦，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61.1公里顶尖系统前往到南子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特地打电话过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61.1公里顶尖系统前往到南子交流道，目前呢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今天中午打开脆啊，第一篇贴文就看到有网友发了一个影片，是有一台机车它停在子母垃圾车的旁边，那刚好这个机车的前面它有挂食物，但是呢车主本人不在现场，没有想到那台机车前面满满的都是老鼠，而且呢还不是瘦小的老鼠哦，每一只老鼠都又肥又大只，好像在那边生活了很久，每天都吃得很好一样耶。那群老鼠呢在机车前面啃食车主挂在前面的那袋食物，画面非常的吓人哦。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吓人耶，而且呢不止这个影片哦，后来呢也有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贴文底下留言说他们也都有看到，他们用了各种不同的视角，也是发他们看到有老鼠在吃东西的那个影片，甚至呢过去啊在同一个位置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有很多不同的机车不同的视角都有网友发布影片在留言区，那其他的机车呢也刚好都是停在子母垃圾车的旁边，放在脚踏板的晚餐被老鼠包围，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耶。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中部，但是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买食物买晚餐有暂时要离开你的车子，请一定要把食物放进车厢或是带走，不要觉得只是离开一下下放在前面就没有关系，因为呢很有可能就会像这段影片一样被老鼠淹没了。不只是老鼠啊，也要特别小心居心不良的人偷走的风险，甚至啊我之前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影片是车主他没喝完的饮料还放在机车前面，他只是暂时离开一下下，没想到呢在他离开的过程中居然有一个阿伯过来偷喝他的饮料还又放回去，真是吓死人了。千万呢不要让食物还有你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就算只是离开一下下，离开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饮料离开视线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喝了，非常非常的可怕哦，被陌生人偷喝还蛮恶心的，不只是被偷喝啦，也要担心有没有可能会被下毒还是下药下一些不知道是什么被加料可怕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带在身上比较安全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倔强的孤单。

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持续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1.1公里顶尖系统要前往到南子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另外呢，有道路施工封闭的讯息是在高科联络道要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道路呢全线封闭，从今天早上的7点一路来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目前呢正在进行道路刨铺的作业，封闭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如果说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请你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咯。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笨钟》。

听到周杰伦的经典歌曲《大笨钟》。目前呢没有太多的路况更新，不过呢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只是要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1.1 公里是顶金系统要前往到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58分，等一下4点整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1.1公里顶金系统到南子交道路段，中间车道很多人回报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国道六号东向23到25公里，很多人通报北山前外侧车道看到一个很大的排气管掉落，也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0.6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师大路出口前，这里有抛锚车停放，主要占据的是中间跟外线车道，车多回堵到了永福桥，请您保持耐心。而目前在台北市看到忠孝东路往西杭州北路到中山北路这一段车多，主要应该是受到北平东路这一段活动的影响。那受到活动影响，目前有管制路段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3线车道，而目前确定在管制的是天津街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以及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北路这一段的两段都有受到管制。而北平东路呢，从跟中山北路还有天津路的交叉路口都有受到管制。而目前受到活动影响，台北车站东三门附近也是看到车多。桃园市的中坜区文智路的文智停车场受到台湾设计展影响，目前已经满场了，请用路朋友提早前往 A20 来做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0: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0: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今天天气好热哦。
4: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3: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5: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3: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5: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3: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在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另外呢，刚刚这个掉落物的消息一直持续到现在，直到刚刚2分钟前，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在关心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61.1公里，是丁金系统要前往到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个散落物呢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了，从下午的3点开始一直到现在4点了，目前散落物的消息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61.1公里，顶金系统要前往到男子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非常的热心，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打电话过来关心哦。目前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还没有排除，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刚刚几分钟前也有收到电话，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9公里到1.3公里之间，同样呢也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只幼猫正在走动，两只小小的猫咪，它正在国道十号上面走动，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国道十号，准备要西行前往到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在内侧车道目前有两只小猫咪正在走动当中哦。另外呢，高科联络到今天啊，正在进行道路刨坡的作业，道路全线封闭，从今天早上7点

到晚上十一点，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在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如果说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车辆呢，请你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要下联络道了，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下联络道，因为今天会进行道路全线封闭，要做这个跑铺道路的作业哦，请小心一下，留意这个时间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来自顽童 NJ16 OGS OG Song。刚刚呢有提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 361.1 公里顶进系统前往到男子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在我刚刚讲完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过来反映哦，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 361.1 公里是顶进系统要前往到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已经持续蛮久，已经一个小时了耶，目前好像都还没有排除。我刚刚看到1968的这个监视器画面，确实队伍好像是排得比较长一点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非常的热心，都有持续打电话过来关心这个路况消息。那这个掉落物呢目前呢还没有排除，请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20分，有一个好消息哟。 终于有这个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呢，在国道1号 要北上361.1公里 顶金系统前往到南子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终于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0号， 国道10号西行的1.9公里到1.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交流道 内侧车道有两只小猫咪正在走动当中哦，两只幼猫正在走动。如果说你是刚好有计划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 国道10号西行的1.9公里到1.3公里之间 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两只小猫咪正在走动当中，请小心避开。

另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四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在林雅区中正一路还有高速公路西侧的这个变道呢，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林雅区三多四路的这起事故是两台机车的追撞事故，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这个事故呢，是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哦，请特别的小心避开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您听到下一首歌曲，李维峰的《转角那个女孩》。

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维峰《转角那个女孩》。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比较及时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351.9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有小客车它撞到护栏了，目前呢占用到内侧车道。如果说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51.9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的目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到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9公里到1.3公里之间是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只小猫咪正在走动当中。那不晓得这两只猫咪目前的状态怎么样了，因为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两只小幼猫会走到哪里呢？希望他们都还好好的，请特别留意，小心避开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7分，等一下4点30分呢，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再见咯。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星月，没有关系。

0: 景广新闻。
1: 使用 ATM 提款，记得要把钱带走。屏东县东港镇的彰化银行东港分行就发现，银行的提款机上竟然有10000元的现金，现场没有人认领，员警调阅监视器后才找到主人。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东滨派出所接获通报，辖区内彰化银行东港分行的行员在提款机前发现有新台币10000元的现金，可是现场的民众没有人出面认领，员警担心民众失财焦急，随即调阅银行以及周边的监视器画面，果然有发现。东滨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才说，
3: 仔细过滤提款民众影像，顺利发现一名无姓女失主，经警方主动联系吴女才，惊觉自己领钱后因一时疏忽未将现金带走，吴女随后至派出所确认身份并领回款项，对警方的效率与行员的热心感激不已。
2: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到金融机构提款或者办理业务的时候，离开之前务必要再次检查自己身上的现金、金融卡以及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如果发现别人有遗留物品，也请交由行员或警方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表示，原定明天上午要进行的国庆大会空中操演第三次全兵力训练，因为受到天候状况的影响，经过综合评估飞行安全后停止实施，将改到7号的上午6:05到7:40的预备日实施。嘉义县政府日前响应国际女孩日，举办独家花样活动，结合县府各局处、儿少以及杰出女性代表，从教育等面向推动女孩培力与性别平等。周佑谦的报道。
4: 活动以培力女孩、充权女孩、平权女孩、投资女孩为核心，透过儿少代表发声、性平闯关及经验分享，让民众了解国际女孩日的意义。嘉义县长吴章良表示，国际女孩日源自一名少女争取受教权的故事，希望透过这项节日让社会更加重视女孩受教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嘉义县县长吴章良说，
5: 那我们希望啊，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要去了解她的历史，所以让她知道说，哎，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代表的意义是啥，女性怎么样让自己啊可以在这个社会更平权，我想这个大概都是基本的。我们希望大家啊，一起为啊性别平权，大家一起来努力，也为台湾女孩来努力。
4: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提供女孩在教育、健康、安全及成长上的支持，营造更友善的性别平等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林内乡农会举办木瓜评鉴活动，由76岁种植木瓜近40年的农友廖荣煌夺下了木瓜王的宝座。施信凯的报道。
6: 林内乡农会在日前举办红透台湾高品质木瓜评鉴，冠军是由农民廖荣煌再次拿下，连续两届获得木瓜王殊荣。今年已经76岁的他，栽种木瓜已经近40年，目前栽种面积约6分地。廖荣煌表示，他除了会自己调配酵素，3不5时还会换配方。木瓜就像是人一样，不但要吃得好，也不能一直吃重复的东西。农民廖荣煌说：“
7: 肥料袂使下几项啦，爱黏的轮迄项，黏的轮迄项，伊才要食啦。所以讲，伊这款的嘛是爱照轮好食，啊，食较好嘞就较好食啦，木瓜就较好食啦。”
6: 林内乡农会表示，虽然木瓜一年四季都有生产，但林内乡的木瓜在8月份到12月份最

0: 盛产，而且是最好吃的时候，欢迎民众踊跃购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宜化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凉一些，白天高温会比较过去几天下降一点，大约在27至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会比较暖热，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各地低温约23到26度。而在天气方面，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迎风面区域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特别留意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而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跟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出现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在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强烈台风，预计会持续往北往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2: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1: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2: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1: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3: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呢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有收到这个排除的消息咯，先前在国道10号的西行1.9公里到1.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原本说有两只小猫咪正在走动，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这两只小猫咪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国道3号北上351.9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到内侧车道，请小心避开。今天10月4号，南部地区有什么音乐活动呢？今天在台南有小北音乐季，下午4点就开始喽。地点在台南星光三月的小北门广场，演出卡司包括了芒果酱、陈宇翔、桑尼，还有公馆青少年。而且呢，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另外，在高雄的眷村嘉年华。冈山醒村也有表演活动哦，从下午3点半开始，是这个旺福乐团开唱，后面呢还有阿布斯、李英宏、李竹行的演出，晚上呢也有民歌表演《南方二重唱》。有兴趣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一下节目表，看看你喜欢的歌手是几点表演，搞不好现在出发还来得及哦。如果说有其他尽管没有掌握到的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更新以及补充说明。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宋德赫《光影》。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刚刚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51.9 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先前呢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另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区的前镇区草衙二路509号前镇区。

下礼拜就是双十节了，大家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吗？下礼拜好像在台东有这个烟火的表演可以观赏，好想要去看哦。但是呢，连假我刚好要上班。2026国庆烟火在台东，好想要去看烟火，感觉到时候人潮车潮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有计划下礼拜的连假要去哪里玩吗？

前呢没有其他的路况消息更新诶，不过没有路况呢就是最好的路况，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持续要提醒您的是呢，有这个道路刨铺的作业在高科联络道道路刨铺作业会进行道路的全线封闭，从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会进行这个道路全线封闭哦，要做这个道路刨铺的作业。如果说是今天有计划可能会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车辆请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要下联络道了，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下联络道哦。听到下一首歌曲，林凡5年几天，5天几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凡，五天几年。时间来到下午的4:56了，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我是小波，我也肯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下午五点钟，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的200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呢，传出有事故的消息。那现在从即时的影像看起来，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五号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公里不到，回堵3到4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目前在国五北上呢，都是这个匝道口排队停等，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目前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哟，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西向33到38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台3线或者是台63线进入台中市区。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东向崇德匝道附近1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台78线在西向的31.5公里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5: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4: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5: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4: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5: 这么厉害哦！
4: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5: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6: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哇哦，很快的就来到了这个十月了呢，好像再过一下子就过了万圣节，再来就是圣诞节，再来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咯。好的，那么一样的，在10月4号的今天，早上的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天气蛮好的，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状况啦，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还是要来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注意好防晒，跟您要记得多多补水啦。那么一样回到了警广，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有一些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比较难走的路段，婷瑜呢也来持续的提醒您啦。

目前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同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往东方向就是要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方向，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 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段，这里车子会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好的，那么除了国道方面的消息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市区方面的消息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杰西路目前是有火警的发生。 杰西路是有火警的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正在前往当中哦。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高雄市大寮区杰西路周遭的朋友们，要记得请帮我们先小心的闪避，小心的闪避。那么如果呢，我们的人员有要继续前往到这边要来处理现场的话呢，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再次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在高雄市大寮区杰西路周遭的朋友们，目前呢是有民宅有火警的发生，那么也麻烦您留意路段，小心的通过，并且呢可以的话建议您可以来改道通行。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了。 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5，空白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嗨熊野狼》。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海上的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在大寮区的朋友，要来特别留意了。目前在高雄市大寮区，在杰西路周遭是有火警的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大寮区杰西路呢是比较靠近在这个 KTV 的附近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朋友们都可以的话，请帮我们改道行驶，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前往到大寮区杰西路的朋友，请麻烦您先帮我们改

道通行，因为目前现场有火警的发生，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如果有预计要来行进路段的朋友们呢，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了。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哦，有几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新下街跟群英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 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么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婷宇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者左右观看啊，真的是好危险啊，还是要记得 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么因为这个路段啊，车流量跟人潮都是比较多的状况哦，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喽。

继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Pia吴贝雅，我做主。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云。那么一样尽管也会 Always by your side 在您的身边啦，一样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呢。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高雄市区在大寮区的杰西路，我们稍早啊是有提到了这边路况呢是有火警的发生，那么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呢都还在做整理的状况哦。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大寮区杰西路的朋友们，还是呢建议您可以来改道行驶，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除了区域这个路段之外呢，还有在三民区，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澄清路跟文享街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的发生，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婷宇再一次的提醒您啦，当我们行进在事故地点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不要这样东张西望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1: 主持人及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致力假日尖峰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列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669号前，另一件在南区永城路两段828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3: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2: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3: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2: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3: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4: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每个人在生活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刻，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当有民众想不开时，还好有专业又温暖的警察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给予倾听与理解，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决定。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和岳峰警员所协助的事件。当天晚上，警方接获通报，有民众坐在顶楼疑似要轻生。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也请到了何岳峰警员来分享，在接获通报到了事件现场的时候，大致上是什么状况。
1: 当天接获报案时差不多快晚上八点，抵达现场时环境非常昏暗，环视周遭之后发现一道人影坐在15楼顶楼的围墙外侧，那围墙高度差不多2公尺左右，当时他乘坐的姿势非常危险，只要稍微向前倾就会直接坠楼，所以我们马上请求119及110支援。我跟同事要上前靠近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表示只要一靠近他就会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下了解状况。起初他非常告知我们要跳楼的原因，那在我们持续与他对谈，他才透露出苦衷，表示自己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又遭

0: 逢情感问题所困，两者相加才会引爆。
1: 当其他资源抵达时，他拒绝让其他人靠近，表示除了我们之外，不想要看到其他人靠近，所以资源警网只能退到顶楼的梯间处待命。另外，赶紧在一楼的马路上铺设救生气垫。当他看见消防在铺设气垫时，就胁迫说，只要消防队不撤离，他就要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我们持续与他对谈，慢慢引导他，让他从脚朝向外背对我们，转向脚朝内面对我们。然后在谈论到情感问题时，他的情绪突然溃堤。在他用手擦拭眼泪的同时，我趁这个空档以眼神示意同事，然后便直接往前冲拉住他，成功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后续将他交给家人，会同消防队学长送往医院就医，整个过程就安全落幕了。
2: 当时跟想要轻生的民众劝说安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互动或细节呢？
1: 整个过程都蛮深刻的，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过，课本上学不到的，完全是临场反应加上个人的历练与经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互动，我想应该是我跟同事之间的互动。我当时以眼神示意同事，那他也马上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冲上前，趁民众转移注意力时，我们成功将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化解这次的危机。
2: 民众在经过警方劝说后卸下心防，被您找到机会可以将其救下，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1: 当时整个过程耗费约一个小时左右，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制造机会及空档上前，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祈祷平安无事，那成功解救到头，心里想好家在，时间点抓得恰到好处，人总算平安无事。
2: 透过这次救下想轻生民众的经验，您想提醒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状况想不开，有哪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吗？
1: 遇到状况或困难而想不开时，我想可以寻求蛮多协助的，例如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1980张老师专线，或是119紧急救难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2: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受到情绪困扰，一定要勇于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最后也再次感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常默默守护与付出的和平守护者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93.1，假日爱轻松。

0: 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教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各位教控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还有南下呢，在冈山交流道附近呢，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有时候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然后呢，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左营端呢，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了影响。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道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朋友，首先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三号预计在十月五号到十月七号，也就是从明天到礼拜三哦，这里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十月五号到十月七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您要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另外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哦，暂停收费时间是在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这三天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寻找你的痕迹。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7，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台六一线南下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目前在台61线南下，在指标处281公里281公里处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台61线要来持续往南走的朋友，指标处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不动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另外呢，在国道方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您现在呢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到了台南地区，像是呢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现在车子啊是渐渐多了起来咯，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一点，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但是也不用担心，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国一北上路段目前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哎，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呢现在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再来持续往西哦，可能也会比较拥塞哦。如果您现在呢在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的朋友，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车子很多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跟前车来确保安全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讲到了郭石这个路段，就要来提醒您呢，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郭石往西，就是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再来呢要接到都会快速道路，再接到高铁左营站是四。

游的载客区朋友呢？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昂吉吉的机票哦。所以，如果晚一些时间也要准备搭乘台铁啊、高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好好的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那么，除了这个四楼在。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转五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Vondi。Destiny Journeys，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Vandy Destiny Journeys。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55，要接近5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婷宇要来提醒您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可以准备一下，把你的行车灯打开来咯。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61线南下。稍早提到在台61线南下，在指标处281公里、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61线要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81公里、281公里处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小心闪避，确保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一个排除的消息也要来向大家提醒，我们稍早呢是有提到了在大寮区的杰西路原本呢是有火警发生的状况，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那么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现在呢这个道路呢是可以来顺利通行的了。

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民路和立新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弥陀区产业路一号前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小港区的松达街跟松义街的交叉路口呢，这边呢是有脚踏车自摔的状况哦。那么现在现场也还正在处理中。小港区沿海一路32号前是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么目前这四个路段呢，都还在做处理当中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左右观看，或是这样子，跨来跨去，就回跳没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喽。

0: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那么稍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婷宇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哦。那么就待会儿见。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3: 攀爬不是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4: 警察广播电台。
5: 在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汐五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目前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汐五高架的南下，从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石碇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在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路段146.8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往南行驶149公里的地方，有缆车故障停放在路间，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61线的南下281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76线西向的20.5到19.5公里园林到普兴路段内侧护栏有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走来走去。台78线西向的31.5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新的事故消息传出，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2.6公里过了嘉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限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2: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2: 10月9号到10月10号。

0: 全球五大洲八国十四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1: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手作，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主持人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六一线南下，在指标处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六一线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81公里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除了省道方面的消息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市区方面的道路状况哦。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国泰二路跟五权南路的这个路口呢，是要往新富路的路口，目前有事故的发生，是两部轿车的交叉事故哦。再次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国泰二路跟五权南路的交叉路口，是要往新富路的路段有事故发生，两部轿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哦，有预计要来行驶路段的朋友们，小心的通过，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呢，现在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段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平日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庭园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那么有时候有几个路段呢都是会比较拥塞一点哦，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也是麻烦您再次的保持好耐心，还有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这边呢、其实下匝道口的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呢也要记得好好的排队循序渐进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旺福。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3: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4: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3: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4: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3: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4: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61线南下，在指标处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61线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81公里281公里处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注意好安全了。那么再来回到市区方面呢，有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再一次的留心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新光路26-4号前有事故发生，苓雅区大顺三路109巷跟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发生。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96巷，这边呢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婷瑜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

那么一样有这个市区的消息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的南昌街，目前呢是有火警发生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凤山区的南昌街，目前呢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凤山区南昌街的朋友们，先来建议您可以来改道行驶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南昌街是有住宅火警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比较明确的目标物呢，是在正义国小附近，正义国小附近。那么也建议您，我们可以先改道行驶，小心的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经典的好歌曲，来自许茹芸，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如云，我绝对不说我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一个排除的消息赶快来向您通知跟更新啦，稍早我们有一直提到了，在台61线南下，台61线南下在指标处281公里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这个状况呢，还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目前呢是有发生住宅火警的状况，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在凤山区的南昌街有火警的状况，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提醒您，我们尽量呢是可以来绕道行驶或是改道行驶哦，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Henry Moody Pick Up the Phone，歌曲过后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新闻过后呢，一样就回到了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儿见。

0: 好，星期日，金光晚间新闻。美国康奈尔大学一宗2024年兄弟会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康奈尔的校长今天表示，支持由外部律师事务所展开独立调查。在此同时，面对有政治评论员扬言公开受害者身份，数以千计的女性也在社群媒体发起反肉搜的声浪浪潮。这起案件引发的怒火迅速扩及康奈尔之外，也引发社会对美国大学校园性暴力问题的广泛讨论，焦点都指向兄弟会文化助长性侵的环境条件，以及长期遭受外界诟病处理不力的校方机制。焦点转回国内，台南的地下车站获得交通部核准营运，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魏吉尼的报道。
1: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2: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六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1: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社群媒体投放免费餐券广告，小心有诈。刑事局示警，诈团手法升级，先寄送礼券小家电来博取信任，再诱骗假投资。台北市一名任职于金控公司的民众误入了圈套，损失高达2310万元。请听报道。这位民众看到脸书免费寿司餐券广告，加入福利 LINE 社群，以只是每日完成签到任务，还真的拿到购物金礼券还有保温杯，但也一步步落入诈团的陷阱。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诈团取信民众后开始怂恿加入企业医疗计划，以高额回馈每月配息还有合资订单营造大型投资的假象，进一步盘点被害人的房产，依他的财力层层加码，现金不足时再引导房屋增贷投资款项改以黄金交付，结果餐券是领到了，房产和 4.2 公斤的黄金都飞了，损失2310万。
3: 以前说我让你到群组开始慢慢投资，我给你这些赠品，可是我现在开始包装成我现在给你一个免费餐券的领取啊，你每天有签到我又再送你不同的赠品，然后所以我再跟你讲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计划，你要加入这样子。
0: 刑事局示警，狡猾的诈团还会帮被害人准备好假的工程估价单，取信银行行员，提醒假投资往往历经数月，有收到赠品，有群组，有契约，有收据，都无法证明投资的真实性，有疑虑应该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桃园警方假日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还有移工舞厅等容易滋生事端的场所，还有重要道路，临检拦查扫荡，期间查获了刑案139件、134人，斩获丰硕的成果。进阶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方面由分局长王志明主持勤教，规划临检场所20处，出动警力101人，其中50所原警执行路检拦查勤务，在桃园区保罗街发现自小客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却见驾驶拒绝配合紧锁车门，警方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此时车上2名男子突然下车分头逃逸，为逃跑过程不慎跌倒受伤，当街遭原警飞扑压制逮捕，后续将预期拘留的34岁越南籍驾驶 驶阿丹以及乘客29岁越南失联移工阿泰，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

0: 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纪和影响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透过雷霆出暴等专案勤务，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全面净化辖区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饭店发生疑似强盗杀人案，一名39岁的女子遇害。警方今天紧急逮捕了美军普天间基地所属的20岁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发声谴责，并向美方强烈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彻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造成花莲农业重创，农业部灾后整合所属的机关资源，例如农粮署累计拨付超过2亿元补助，农水署完成24公里圳路修复以及清淤等等，并邀请企业投入 ESG 的行动方案，一起陪他们走过这个后续3到10年的复耕之路。李义成的报道。
3: 去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导致 773.9 公顷农地，大约是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被数十公分到数公尺的土沙淹没。灾后农民发现淤土造成土壤结构遭到破坏，排水不良又有异物阻碍，严重影响农耕作业。帮查农场场主苏秀莲回忆起当时情形，就快要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没有铲子超人，没有各界协助，灾情导致的重大打击让他差点放弃农场。
4: 接下来我会很用力的、很用心的给他走下去，虽然我的脚不是很长，可是绝对可以跨很大步。
3: 农业部表示，灾后由所属机关组成服务团队进行土壤改良，协助农地逐步恢复地力，并透过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等措施，协助农民恢复生产。花莲厂厂长杨大吉说，
5: 这一年来真的一起在淤泥里面走出来，而且让土地真的种回了希望，找到了农友生活的那个希望哦。
3: 后续更推动农产品加工与产业加值，开发小米豆奶等特色产品，期盼受灾农地逐步恢复生产，展现农业韧性与地方产业生命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推动城市绿资源循环利用再迈向一步，首度将原本视为绿废的树木枝条转化为生物碳除湿包等生活用品，让树木从种植、养护、修剪到资材再生，形成完整的循环。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指出，市府持续推动城市绿化，在为市民创造更多绿荫以及舒适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产生大量树木修剪资材。过去这些枝条都以清运方式处理，这次导入绿沃森林循环资材管理模式，让原本的废弃木材变成资源。卢秀燕市长说，
7: 这是他们第一批成功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第二个呢，它是跟创生团队，因为政府也在扶持地方创生哈，跟创生团队这个研发哈，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研发机会。第三个呢，它也跟民间合作，民间厂商合作，让民间有经济哈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三得。
6: 建设局进一步说明，示范计划将废弃木头高温碳化，制成具有吸湿除臭功能的生物碳除湿包，使用后还可以回归土壤，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碳化过程中取得的天然木作液，则可进一步制成木作洗碗巾及木作防蚊液，让修剪枝条透过不同方式重新进入市民生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嘉义县举办爱心齐聚美好嘉义慈善公益感恩活动，感谢各界长期支持社会福利及物资银行协助弱势家庭。周有谦的报道。
8: 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表示，物资银行从民国101年4月运作到现在将近14年，持续为有需要的家庭及个人提供食品、民生物资、生鲜及爱心代用餐等等协助。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理事长吕文正说，
9: 我们嘉义县政府尤其我们的社会局愿意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来交给我们慈善团体联合协会，我们持续来承担，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团队也时时刻刻把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8: 另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社会

0: 为福利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投入，尤其遇到紧急事件时，民间团体能迅速提供协助，及时为弱势家庭送上需要的物资与关怀。嘉义县社会局表示，面对多元社会需求，将持续结合企业、民间团体及非营利组织力量，提供更适切的社会福利服务。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2026名古屋亚运画下了句点，台湾队本届是拿下了5金、11银、33铜，总奖牌数排名第七的成绩。但这也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零面金牌之后，金牌数最少的一届亚运，同时也写下近36年来最差成绩。心智障碍的朋友生理老化比一般人提早了将近20年，为维持良好的体能，是身障劳工稳定就业的重要关键。阳光基金会今天的阳光活力杯就号召100位的身心障碍朋友同场竞技，希望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延缓机能退化，也能为职场生活注入续航力。请听报道。
2: 今天有没有信心完成挑战？
1: 上百位的身心障碍劳工精神喊话，准备在阳光活力杯大展身手。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健康是稳定就业的基石。
2: 那当然，这个目的是希望大家从这过程中能够找到你最喜欢，在一种非常的健康、非常平安的情况下，我们来做各种运动，也希望大家把运动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带回你的职场，成为一个持续的运动。
1: 现场也规划了农夫走路、划船机、定点投篮、传球接力赛四大趣味竞赛，并安排地板滚球友谊赛，将激励心肺协调、专注以及团队合作的元素融入活动，期盼借由适应运动延缓身障者老化，动出职场续航力。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嘉义市年度音乐盛事侏罗摇滚音乐季将在国庆连假的10月10、11号在大同技术学院登场，集结美秀集团、灭火器等27组知名乐团以及音乐人接力演出，邀请全台的乐迷到嘉义听音乐、逛市集。谢信凯的报道。
3: 侏罗摇滚音乐季安排重量级卡司，串联台北、台中音乐活动，让外地乐团有机会来嘉义演出，也让嘉义年轻音乐人走出城市。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侏罗摇滚已成为嘉义城市音乐品牌，除了邀请多组乐团演出，也持续培育青年创作者，期盼透过台北、台中音乐舞台串联，让年轻音乐人有更多演出机会，也让嘉义的声音走向全台。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我相信乐团的声音、摇滚的声音，可以让我们许多人能够激发你更多更好的能量。那不要忘了，我们不只是这样，还有市集，还有沙龙。所有好朋友们，带着你的好朋友、家人一起来，就等你来。10月10号、11号，侏罗摇滚等你来嘉义。
3: 文化局长谢玉哲表示，今年侏罗摇滚从单一音乐季转向串联音乐人才与产业的平台，透过不同城市舞台交流，让更多音乐人被看见，也让人才有机会持续向外发展。完整演出名单及交通资讯，可至侏罗摇滚官方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都是稍微转凉，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地区有局部大雨，而北部的山区还有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为多云，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检查一下，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路段呢是在台61线北上。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使用台61线持续往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85.5公里、285.5公里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如果您现在预计使用台61线持续往北走，在指标处285.5公里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目前车多不好走路段，我们也是来持续的整理还有提醒哦。那么稍早呢，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但是呢，在国道10号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像是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呢，您要从顶新系统回到左营端吗？还是会比较辛苦哦，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那么听也是持续提醒您啦，当我们行进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一样的，我们提到了这个路段呢，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10号持续往西走的朋友，您从顶金系统接到了左营端，再来要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高铁左营站4楼的载客区。目前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啊，红叽叽的一片哦，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呢，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准备搭乘高铁的朋友，台铁的朋友呢，都要记得

提早出门，把握时间啦。那么赶车的朋友呢，也要记得提早出门，这样子呢，你在路上的时候就不会说啊，我想要赶快骑快车，我要赶快开车开到这个路段，真的是非常危险哦，还是要。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拍戏少年谢星邦。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拍戏少年 Say 新邦。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要接近5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再次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台61线北上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在指标处 285.5 公里 ,285.5 公里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原本中线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台61线北上

285.5公里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原本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那么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就回到了第3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听到的歌曲来自 Red Velvet Milkshake， 待会儿见。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1分，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在国道5号的北上， 因为车流量减少的关系， 目前高城载的管制是已经提前在7点钟结束。 国道3号南下 231公里， 准备进南投服务区的草化线上， 这边有故障车停放， 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 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 太平到大里路段，内侧护栏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走来走去，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活动设备的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之1条规定，
2: 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馈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缪，今夜就这样。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咯，到了第三个小时的金光假日爱轻松，一样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哦，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现在呢，在国道10号这里还是会有一些拥塞哦，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但是西行方向呢，现在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也是持续拥塞的，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婷宇啊，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有几个路段看起来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么还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提醒您，在市区的事故地点了，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和民生一路这里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复兴三路33号前跟中山三路这里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文强路跟崇尚街这里呢是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也不要这样子东张西望左右观看，好危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了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阿令，我们会更好的。

多，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不怪随便看。
1: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自从还有王水源所合作的《都比来》。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要接近2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间呢、耶，一样要跟大家来持续分享诈骗的最新案例哦。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假网购真诈骗，水果没买到啊，哎，我的存款就先蒸发了。好，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我在脸书上面看到了有人在贩售水果，那么因为呢是我爱吃的项目哦，那么这个照片啊看起来真的是哇

看起来好新鲜，好好吃啊！我就赶快来透过这个脸书的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那么对方啊就表示说要用黑猫宅急便来寄送，还传给我另外一个链接哦，叫我直接点进去下单。那么我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之后呢，这个网页就跳出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告这个视窗啊，要求我要来联系线上客服。那么我就想说，嗯，这个网购确实是常常需要来实名认证的，所以也没有立即的怀疑，就按照了这个网站的指示加入了所谓的客服。那么加入之后呢，这个假客服就跟我说了，身份验证只是正常程序，接着呢又要我来配合零柜汇款，声称说诶，完成认证之后呢，我就可以来顺利的完成订单。那么当时候啊，我真的是一心想要把水果买回家，那么听起来对方啊也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我就没有多想了，那么就按照了对方提供的账户陆陆续续的来汇款。那么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所谓的实名操作之后呢，我才发现哇，我的存款数字是大幅的缩水，竟然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才觉得诶，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那么回头啊想了一下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网购卖家、假的黑猫连结，又来到了这个假客服诱导的实名认证，每一步啊都是诈骗集团所精心构筑的诈骗陷阱，让我以为诶，这个是正常的网络交易啦，诶，结果没想到想吃的水果没买成，这个存款还蒸发了大概一半哦，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那么很常听到警广在提醒大家有关于诈骗的话术，好，我们来解析一下今天婷宇所说的这个案例哦。那么首先呢，他就是用脸书用虚构的网购名称来吸引被害人，再来提供假的物流交易平台的连结，再假装未完成实名制，那么制造了这个很紧迫的紧张感。接下来呢，他就会要求你来透过 LINE冒充客服，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分工啊，让整个骗局看起来好像是正规的平台客服的流程，那么就借口借机的要来验证为名要求汇款。那么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我们要来怎么提供我们的防诈意识呢？好，首先网络购物你应该要从官方网站或是 APP 来确认它的物流啊还有订单资讯，千万不要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所提供的连结。那么尤其啊，一页式网站到现在呢都还是非常非常的横行哦，所以一定要记得从官方网站或是 APP 来确认。再来，物流公司或是这个购物的平台啊，他们都不会要求你用汇款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实名认证。好，四个字记好咯，实名认证。只要你在网络上有看到任何的通路要跟你说你要实名认证，诶，99%就是诈骗啦。所以遇到了未实名认证啊、账户异常啊、验证失败呀等等的这几个讯息，千万不要心急，我们先冷静下来，也不要来依照这些客服指示操作。千万不要觉得说诶，对方他说他是客服人员啊，他是物流人员，诶，听起来真的是蛮正规的哦，你就马上相信对方的。 No, 我们先提高一下警觉，我们先嗡一一下。再来，我们遇到了有任何可疑的交易，请你直接停止操作，或是让你觉得嗯，这一步是对的吗？诶，他跟我讲的我要继续照做吗？有任何疑虑，请您直接拨打165反诈骗诈事反诈骗的专线，直接来做查证哦。

那么婷也知道啊，这个网络诈骗跟网络购物真的是，应该说网络购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但是呢，在网络的对面 你看不到的那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排名哦。 他用网络电信网络来诈骗的手法前五名， 第一名啊，就是今天婷所讲的假网拍诈骗， 总共啊在10月受理了80个案件次数了哦。 再来继续的排名是假投资诈骗、 假交友的投资诈骗、色情应招诈财诈骗，还有假消费异常来骗买家的这个诈骗，目前呢就是排名的前五名，那么案件次数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么如果用受损的金额来排名呢，好，第一名就是 假投资诈骗，因为啊它就是要你一次投入大笔的资金，说这个 肯定赚钱，肯定会让你翻身。哎，听到这几个字呢，真的是要来警铃大作一下哦。目前10月受理案件次数虽然是30件而已，但是应该说只有，应该说这个受理案件次数是30件，已经算是蛮高的了。但是你听到他的这个财损金额啊，你真的是会，深吸一口气哦，因为目前呢，假投资诈骗，它目前财损的金额已经是高达了5500万哦，非常非常多。那么再来就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假网拍诈骗、色情应招诈财诈骗，还有假冒他是机关、假冒他是公务人员的诈骗，这几个诈骗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非常横行的。所以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呢自己身边有遇到，或是呢你自己亲身有遇到了，也有关于好像有疑虑的任何的事情，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打 165打诈仪表板哦。那么婷瑜呢也是讲了这个165打诈仪表板里面的案例，也是将近2年的时间啦。那么其实呢都有一直在看到这个网站的进步哦，因为它上面呢就会来提醒您，各个月统计数据、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每个县市的案例啊，或是现在最新诈骗的广告太阳，您只要点入165打诈仪表板，其实呢都是蛮清楚，很清楚，很客观又很仔细。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遇到了可能疑似诈骗的行为，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打165的专线来咨询，或是呢来看看这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哦。

0: 那么今天的反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边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员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寻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利特还有西车的小分队给你的约定 Promi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国道方面，在国道一号路网图上面呢，还有国道，应该说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从顶金系统要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是落在50公里到60

公里之间，那么这里的车流量啊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哦。那么也再次的提醒您，记得要来持续的保持耐心，还有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有事故的路段哦，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 一心一路46号前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是再一次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那么除了提到交通方面的资讯呢，生活方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啦。开车的朋友们，骑车的朋友们，我们来讲讲油价咯。下个礼拜从10月5号的凌晨0时起，一直到10月11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是维持不调整。 那么今天中油公司啊也宣布了哦，目前呢还是来维持亚铃最低价，并持续执行美伊战争专案的平稳机制。那么呢，这个各式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9块钱。所以呢，下个礼拜的油气汽柴油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绿黄色社会，阳光明媚。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拉瓦，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2，要接近53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从国道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都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往东走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那么西行的方向是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也是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下个礼拜呢，又只要工作4天，哇，想到就很开心。好，那么下个礼拜的连假是从星期五开始，10月9号一直到10月11号，5、6日啦。那么一样哦，这个连假3天，您有没有安排行程要出门走走，还是呢，3天呢都闭在家里跟自己好好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好，那么如果您是在连假期间要准备返乡啊，或是出游的朋友们，再次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真的被困起啊，还是有点精神不济的话呢，都可以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服务区啊、休息站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那么还是要记得啦，我们在这个连假期间要来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行经路口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多多礼让，喝了酒就不可以开车哦。那么明天的天气是什么呢？明天10月5号天气是晴时多云，但是呢降雨几率是有30%哦，所以呢您在晴午后可能都会有短暂阵雨，气温会落在27到33度，感觉是有点舒适的啦，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哦，所以明天白天舒适略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您可以来携带好雨具，还有一样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的，那么很快的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呢，再一次的感谢您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下个礼拜6日呢，我请了马氏来帮我代班，因为体育呢要来跟家人好好的出门玩玩啦，希望也不要下雨哦。好，那么下个礼拜呢，你连续2天你会听到马氏持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那么稍后呢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呢一样也是交给总网啦。好，那么我是婷瑜，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有时候呢会在 IG 来分享我的生活，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声音，你都可以来追踪哦。或是呢想要今天听一下婷瑜所安排的歌单，你也可以来追踪婷瑜的 thread， 我会呢

每个礼拜都好好的更新，提供给大家我最喜欢的歌单啦。最后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海岛冒险王》。那么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0: 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16公里，在过了东湖外线车道，这一台大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持续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6.8公里，好，在稍早呢，在五堵交流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哈，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后方回路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6公里，在通宵到院里路段游览车故障的状况，目前已经更正哈，目前呢是现场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脱掉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78线西行的42.8公里，在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动木，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这首歌曲是来自 Why Not 的作品《一个人的下晡》，时间来到晚上的八点十分。好，歌曲声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咯。好，那歌曲声回来，当然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了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更正八堵到五堵这个路段，因为受到先前 6.8 公里事故影响哈，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车子还是好多哈，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公里，在过了东湖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149.6 公里，在通宵到院里路段一台游览车故障的状况，好，停在路间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现场呢是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78线西行 42.8 公里，在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状况，好，也请您经过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8:1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两个人的夜晚》。

时间晚上的8:17。好啦，好，这个晚上8点多了，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开始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了哈，也麻烦大家啦，如果您现在刚好开车行经雨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再加上外面的天色已经都好暗了哈，赶快来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好，那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大华系统到五堵这个地方呢，车速还是好慢哈，目前车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然后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哈。这个稍早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车流呢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金广，电话0800-000-123。8:18，听到的是王若琳的歌声《三个人的晚餐》。

听到这一首歌曲《三个人的晚餐》，来自王若琳的作品。晚上的8:23，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逐渐的涌现哈，在这个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目前车速慢下来喽，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8堵开始一路到5堵，速度依旧是很慢哈，尤其是在大华系统到5堵这个路段，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公里。好，那中部的国道目前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利用哦。但是呢在台78线西行的是12.8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这一起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目前呢依旧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哈，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4。好啦，这两个礼拜是不是觉得，诶，怎么上班日好像有一点轻松，嘿，也不是说轻松啦，就是，诶，怎么一转眼又到了放假日了，齁，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哦，这个，上班日4天，这个礼拜也是4天，齁。好啦，那这个从10月9号开始呢，一直到10月11号后，又要迎接3天的连续假期，就是国庆日的连续假期。

啊，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9月21号的那一周呢开始就是上了4天班，然后呢在28号的那一周也是上4天班，在下一周还是上4天班哦。这个今天是10月4号嘛，就10月5号到10月8号上班日上4天，接着呢10月9号就放假了。好啦，所以呢在这个国庆的连续假期后，在国道上面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了。那在这个国庆的连假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是3天，那国庆日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所以呢也根据高工局的这个研判呢，交通需求会以旅游的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在这个国庆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是在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在石碇呢南向入口封闭期间也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在凌晨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那在10月10号的早上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同样石碇的南向入口呢在封闭期间也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接着10月10号跟10月11

号，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再来是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是在10月10号跟1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在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好啦，那如果您呢在下周后有预计这个连续假期要使用国道的朋友呢，记得交通疏导措施也要一并的给它纳入考量咯。8:27，听到是 Adele 的歌声 Easy on Me。

0: 哈，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脚蛋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而且搞好清洁队的资源。

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的业者，买当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强，海外打工哪有薪水那么高的啦？
1: 哎呀，不要只是羡慕，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真的很好赚。
0: 你哦，小心遇到诈骗陷阱，不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还可能被囚禁虐待，甚至有人连器官都不见了。
1: 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那么好骗啊？
0: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见钱眼开的。那些招募海外打工的群组，征求去海外当客服人员或业务员，月薪开到十几二十万元呢。
1: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啦，过几年我就是有钱的阿强。
0: 等你飞到国外才发现，他们要你假装自己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或银行专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汇款配合办案来骗钱，业绩未达标还会被暴力毒打哦。
1: 哈，那也差太多了吧。
2: 应征海外高薪工作，如果没有查证清楚，会害自己无法回国，还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出国前，请先查询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资讯，危机时尽速帮助自己脱困。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氧气》，时间晚上的8:3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先前说南下的这个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呢，好，这个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呢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然后您可以安心的来做使用。可是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要持续提醒您车速慢下来了哈，目前维持在50公里。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永和路二段272号之前呢、有好多车辆违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哎，记得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哦。

晚上的8:39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那时序呢也进入了10月咯。好，在每年10月呢是这个乳癌的防治月。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乳癌病友协会呢也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呢来举办了2026的点亮双色粉红丝带的活动哦。好，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是延续40到74是你的是的这个核心精神呢，进一步以这个40到74定期乳腮的这个 Pink 健康为主题。那主要的就是要来提醒符合资格的女性呢，主动的来去接受乳房摄影检查，并将筛检、治疗、预防、复发以及这个健康生活串联在一起哦，让这个乳癌的防治呢是成为女性在长期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好，那根据这个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呢，从114年起呢，扩大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呢，提供40岁到74岁的妇女每2年1次的免费乳癌筛检。那也依据统计呢，在114年度乳癌筛检的这个人数呢，也达到了126万，较113年呢，成长了36.3%哦。好，那其中呢也新增了这个40岁到44岁以及70岁到74岁的这个目标族群，共约32.6万人接受服务哦，也占整体的乳癌筛检人数的25.9%。好，那在今年115年呢，截至9月底哦，

0: 一直到这个9月底呢，已经有大约96.2万人次来接受乳房摄影筛检。那国健部呢，这个国健署呢，也鼓励今年度符合筛检资格还没有做乳房摄影检查的民众呢，可以主动参与哦，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 好，那在国健署的这个癌症防治组呢，也提醒大家，其实从这个114年公费的乳房 X光摄影筛检扩大至40到74的女性每2年一次呢，透过这个筛检来发现乳癌个案哦，早期的比例呢可以由1/3提高到2/3哦。 那其实这个早期乳癌5年存活率更高达 99% 以上，所以也呼吁女性朋友们真的一定要定期的筛检，发现异常就及早就医。
1: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啦，这个乳癌防治呢不是只有在每年的10月才被想起，而是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当然呢，会在这个10月份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月份特定的一个时节呢，可以来去唤起平日呢大家忙碌的大家的这个记忆。你可能想说，哇，这个前面呢生活好忙碌，工作好忙碌， 常常都会忘记一些身体健康，忘记呢好好的来呵护自己。那也透过有这个乳癌防治月呢，提醒这个女性朋友呢，可以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喽。 好啦，那也希望呢，大家这个可以把定期的乳筛呢，当成变成是持续的健康习惯，那也和家人朋友互相的提醒，一起行动哦。 好啦，以上健康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喽，时间来到晚上的8:44。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好听。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时间晚上的8:48咯。好啦，来看到目前路网图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下来了，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在台中市呢，目前呢、说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而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呢，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有围篱摆放在这边。而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的，那周边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好，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0000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49。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吉娜罐子的作品《谁陪我失眠》。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后市排除的消息，在台78线西行的 42.8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来通报。那时间也快要到晚上9点了，也不早了啦，如果您现在还可以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啊！如果真的觉得好累哦，或者是呢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一直在打哈欠，眼皮好重的话哦，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这个洗把脸啦，提提神，那或者是呢喝个饮料哦，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在咧九点正前听到的是林怡版本的这个要求。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目前国道上面哈，车多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同样维持在50到60。接着来看到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

时间，而中部路段目前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好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再来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呢都是进行施工的，好，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市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台北市的全园路30号灯杆这个地方，一直到登山路呢，路面有更新工程进行哦，时间从这个晚上的9点钟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会视情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那目前最新的回报是说呢，在扩大管制的路口目前都已经开放了，目前只剩下北平东路是持续进行管制的，所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3-0000-1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九点十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人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我们呢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哈，目前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的 289.1 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这个市区，好，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啊活动交通管制呢，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呢是持续管制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10点钟，好，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呢，目前这里是路面有更新工程进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来看到的是在台15线说北上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当中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9点18分，听到是旺福的作品《我当你空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我当你空气。时间晚上的9:16，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的是市区的施工消息。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曼帅一桥的双向呢，说在下层空区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的。好，往内湖方向封闭内线车道，往松山方向封闭机车道，时间呢是从晚上的11:00过后到早上6:00，再麻烦大家这段时间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北市兴隆路2段的景隆街到新海路呢，晚上10:00过后到早上6:00，有路基的改善工程进行，现场会踩点状封闭施工。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哈，说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晚上11:00过后到凌晨5:30会封闭一线车道来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而在台北市的全员路30号等赶到登山路的这个地方，目前呢一直到隔天早上6:00是有路面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施工消息，后在新庄区的新

滨海桥，还有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跟台一高架，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占用桥上跟桥下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疏洪16路的双向。重新桥下这个地方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呢是从晚上的十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北桥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哦。而在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路面的工程来进行，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y 上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

时间来到晚上9:22，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好了，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我们先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5号北上哈，先前呢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目前呢已经长绿关闭入口的匝道移控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1号的高架要来提醒您哈，新进路况是在南下57公里的五羊，在中立转接到之前的外侧路肩，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哈。那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 289.1 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那在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过了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目前都是施工进行的哈，也请您经过帮我们小心通行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 来通报咯。

0: 入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安全需要大家守护。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方接获民众求助，表示独居的妹妹身体不适又突然失联，原警获报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却发现屋内传出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将意识不清的陈姓妇人及时送医救治。永康派出所所长黄子轩说，
1: 本所同仁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求助，称其独居妹妹身体不适且突然失联，原警获报后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屋内传出微弱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见陈姓妇人倒卧床上意识不清，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急救送医，成功抢救宝贵生命。永康分局提醒民众，若有亲友独居，平时应保持联系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119报案，警消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
0: 警员郭燕婷、徐瑞泽两个人获报后赶抵现场，先是附耳贴在房门，隐约听见屋内传出微弱的声响，研判人在室内而且情况危急，经征得家属跟房东同意后，果断实施破门进入，发现陈姓妇人倒卧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意识已经不清楚，原警立即通报119救护人员到场，迅速送往医院抢救，顺利保住一命。家属对于警方敏锐的察觉，及时伸出援手。

0: 深表感激。警方也呼吁，若有亲友独居，应保持密切联系跟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19报案。同样在永康派出所的辖区，一名60多岁的许姓老先生深夜突发梦游，要强行外出，家人无法制止，报警求助，警方暖心合力将老先生抬上担架送医。永康派出所警员涂家宾、徐瑞泽担负深夜巡逻勤务，在凌晨4点接获110的报案，表示辖区内有民众家中的长辈突发异常行为，两人获报后赶赴现场。经了解，许姓老翁过去有中风跟精神疾病的病史，家人担心发生意外却无法约束，现场员警跟119救护人员评估老翁身体状况后，与赶到现场的119救护员合作，将行动不便的老先生小心翼翼抬上担架，随后由救护车送医救治，顺利完成救援的任务。有时候守护长辈还需要跟时间赛跑。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前往了山上分住所报案，警方展开搜寻，隔天在山区的荒野草丛下及时寻获了倒卧在地奄奄一息的老翁，发现失踪一天多的老翁就倒卧山区的荒野草丛里，警方立刻展开救援。山上区这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上午11点49分徒步离家之后迟迟未归，家属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当天晚间8点多焦急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请求警方协助，警方获报后立刻展开搜寻，山上分住所所长林建志派员沿途调阅了监视器，逐步掌握老先生行进的方向，并缩小范围为再深入偏僻处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天没有结果，在老翁失联27小时之后终于被发现，老先生倒卧山区荒野草丛里。民警立刻通报消防人员送往安南医院救治，也让彻夜焦急等待的家属放下心中的大石。林建志所长说，
1: 新化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父亲患有失智症，外出许久未见返家，山上分驻所受理后立即调阅附近监视器，沿可能走失方向搜寻未果，翌日由警员陈伟博缩小走失范围，再以地毯方式搜救，死于台南市山上区某猪养蜂场山坡下发现该老翁，身体虚弱倒卧在地，立即通报119送医急救，及时挽回生命，深获家属感激。
0: 警方也呼吁，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可以佩戴爱心手链或是定位装置，一旦发现失联，尽速报警，把握黄金的协寻时间，避免憾事发生。节目之间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3: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2: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3: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妹妹，
3: 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

0: 是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2分喽。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好，先来看到在排除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更正好，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57公里，在五羊中立转接道之前，先前在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这个台61线齁，要来提醒您，北上的289.1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这里呢是有掉落物在这齁，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的全线车道这边都有施工进行当中，也提醒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或者是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4，好，赶快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在刚刚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主要呢是针对宜兰县来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一直到晚上的10:05。那也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也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哈，是针对了宜兰县呐。所以如果您现在在宜兰哈，或者是东北部、东部的朋友，哈，记得这个雨势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些，好，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山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慎防这个落石、塌方、溪水暴涨，或者是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请帮我们慎防积淹水喽。好啦，时间晚上的9:45啊，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好，记得以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硬撑哦。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江蕙的歌声《好我困》。

那就是江蕙的歌声好我困。好啦，如果您现在呢感觉有一点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就给他睡下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休息站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稍加休息一下，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啊，记得不要硬撑。有些人就想说，嘿，我再撑一下就快到家了，或者是我再撑一下就快要到目的地了哈，但是往往呢，你的精神、你的眼皮有时候就在那零点几秒，稍微的给他分神了，那个可能就会有一点出意外的这个机会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0，来路况消息提醒大家齁，在这个台61线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 289.1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齁，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好，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这时间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在市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例行路二段的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绕境的活动进行，预计会一直到10点钟才会结束。那在三重区的这个芙蓉路口到自强路四段口这里呢，也是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同样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的双向下层工区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往内湖方向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往松山方向是封闭机车道，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变换车道。而在台北市兴隆路二段景隆街到辛亥路这边是有路基的改善工程，时间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9:52。

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来自 Tyson Yossi 的作品。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了，好，节目进行到尾声，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呢在北部跟宜化地区天气就会稍稍的转凉，而且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迎风面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在北部的山区跟马祖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好啦，那气温方面呢，在北部跟宜花白天的高温会比过去几天来的稍微下降一些些，但是呢还是感受上是舒服，那稍微有一点点偏热，大约是在27-29度，那其他地方呢还是会高于30度，大约在31-33度，中南部地区呢还是比较温暖，而且会比较热一些些，紫外线也比较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如果您是在这个中南部的朋友，记得外出还是要帮我们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哈。那另外呢要提醒您的就是日夜温差真的比较大一些，好，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3-26度，好，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这个日夜温差会来到10度哦。好啦，所以呢麻烦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小外套要给他多备一件呢，这种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蛮容易感冒的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7了，好，节目进行到尾声，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晓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10空中再会了，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在太保路段机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这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而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是持续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时间呢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再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0: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哎。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贼三个小时后死死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也带大家来关心最新的天气状况。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北台湾有这个稍微下雨的状况，包括有几个县市像是桃园市啊，还有呢台北市与基隆市呢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希望大家在以上县市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另外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点有发布豪雨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主要针对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呢，说在宜兰的山区会有这个雷击啊、强阵风或是呢豪雨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在宜兰山区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安全要注意包括摊方啊、落石、溪水暴涨的状况，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给你最新的气象讯息。好，节目第一趴迎接期待的主题歌曲，听到陶晶莹和张雨生所带来的《我期待》。

收录在张雨生卡拉 OK 台北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我期待听到是和张雨生与陶晶莹一起合唱的版本，是1994年的版本哦。那同时也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哦传进来的路况。在新北市呢，说新海桥、大汉桥和中港大牌桥前呢有相关的这个施工讯息啊，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哦。另外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呢，光复南路的上方有封布一线车道的情形哦，会到凌晨的五点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高温特报的状况，主要呢是落在南投县以及台南市与屏东县哦，在中台湾和南台湾这边可能会有高温的情形出现，所以中南部的大家特别小心高温的状况哦。同时要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整体来说目前台湾的路网图齁哦，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

车道中间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了。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齁跟警广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目前整体来说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可是呢北部以及呢部分区域像是呢宜兰齁是有下雨的，请大家务必呢掌握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哦。还有也送上呢有关期待的歌曲，是姜育恒的期待。

也耳边呢听到了姜育恒的作品，期待一下1984年呢什么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

0: 定有这台风的讯息了。这个台风呢叫彩云台风，对台湾的影响是有限的啊。那目前在日本的下方呢，持续的向北移动当中。如果要前往日本游玩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台风的相关讯息。那目前看起来呢，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哦。好，那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说这个车道中间是有落石掉落的，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那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呢路上强风特报哦，目前是集中在沿海区域哦。哇，整个西半部呢都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只有呢像是这个高雄以及屏东部分区域呢是没有路上强风特报的，整个西台湾哦，从北到南都是有路上强风特报，所以你要去海边的话呢，请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的讯息哦，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不管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湾大学的校长陈文章，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2: 我是台湾大学学务长朱世伟。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时要小心有诈，常见的状况有卖家以热门商品低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用 FB、 LINE 等软体交易，收款后却不出货或寄出不符的商品。另外还有歹徒假冒客服人员或银行，通知您网络购物设定错误，变成分期付款，要求到 ATM 操作解除设定，这些都是诈骗哦。
1: 校长也要提醒大家，要慎选有信誉的商家，不要和卖方私下交易，务必眼见为凭，在人多的地方当面交货，同时确保荷包和人身安全。无论中奖、退税、退费或补助，请向相关机关查证，不要急着从可疑电话、简讯或网址查询，以免落入歹徒的陷阱。
2: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3: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4: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5: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6: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是有起火的状况，目前呢我们已经派水车呢前往处理当中了，经过的话还是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61公里里呢，惠德隧道的车道中间有落石掉落，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

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下个礼拜就是国庆连假，跟你分享一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你知道吗？其实中华民国的生日有两天。为什么是两天呢？因为是1911年武昌起义，就是呢我们即将过的10月10号。那再来是1月1号呢，也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呢是建立了民国，所以呢就是元旦哦。所以整体来说呢，中华民国的生日总共有两天。另外呢，国庆大会呢是国庆筹委会哦，是呈全民的意志来做举办的，所以整体来说呢，总统不是主人哦，只是受邀同欢。再来第三个是，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呢是不唱国歌的，因为受邀进场的时间是10:30哦。那大会流程呢，已经唱完国歌是在10:03，也是蛮有趣的冷知识哦。但这个就很重要咯，下礼拜的国庆大会呢，其实历来都是没有开放民众进场的，因为维安的考量哦，所以前一天会整区都会管制封闭，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国庆大会的话呢，可能在家里转开电视会比较实在哦。但如果你是元旦要升旗的话呢，就是1月1号元旦要升旗的话呢，民众是可以自由到府前一起唱国歌的哦。好，还有哪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呢，惠妮休斯顿的，我期待。

而今天听到 Whitney Houston 的歌声 I look to you， 我期待是到2009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有起火的情形，已经派了水车前往处理当中哦。还有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61公里呢，惠德隧道前是有这个中间有落石的状况啊，经过请你小心了。好，那关于这次的国庆呢会在下个礼拜嘛，那国庆焰火呢会在台东举办是的，那这一次呢用这个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哦，预计会在晚上8点到8点半的时候呢在卑南西出海口这个南岸哦会释放长达30分钟的烟火，会超过呢19000多发的绚丽烟火在空中绽放哦。那说到烟火呢就要讲到这个寸哦，就是呢会有从3寸、5寸、8寸、10寸、12寸、16寸到24寸的大型高空烟火，哇这个24寸烟火不得了哦那释放的高度呢会从60公尺到600公尺，所以呢很多摄影玩家都非常的期待。说到这个为什么24寸烟火这么让人期待呢，其实哦并不是呢首度在台东亮相。2017年的国庆焰火呢同样在台东失办的时候呢也曾经安排过24寸的巨型烟火登场。而且呢在最后是有成功释放的哦，也让很多摄影爱好者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据当时的活动资料显示呢24寸的巨型焰火呢在当年的台湾是号称首度释放，也是呢继日本澳洲之后呢全球第三次呢释放超大型焰火的地方哦。因为整体来说这单颗焰火的爆破后呢直径是可以达到800公尺，那最高释放的高度大概是700公尺哦，规模非常的惊人，所以在当年呢吸引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所以你也喜欢拍照吗？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一次台东焰火呢千万不可以错过哦。听到豆花妹蔡黄汝的歌声烟火

哎，耳边的歌曲听到蔡黄如的《烟火》，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6啊，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睡觉的情形呢？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一下呢你的精神哦，因为深夜开车如果精神不好，跟酒驾一样，加 combo 吼，害人害己哦，所以呢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另外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呢，说惠德隧道前的车道中线车道有落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个边坡起火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有起火，目前派出水车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拨打电话提醒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它是卓一峰所带来的《再见烟火》歌曲之后来哦，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呢，有边坡起火，目前呢派出水车正在呢处理当中了。另外，省道路况是台七四哦，说双向的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出口的外侧是有架子掉落哦，所以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哦。还有是省道排除的状况，在台九线的南下161公里，在惠德隧道前的车道中间说有落石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花的嫁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齁，一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286公里新营路段呢有边坡起火，目前正在呢派水车前往当中。还有台74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崇德段的出口前外侧是有架子掉落的哦。那同时邀请大家齁、跟警广留意一下车灯，你的车灯有打开吗？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了。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连书爱卷锤踢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起的哇哦，哇！我今天齁、其实，我真的是有点硬啊，就是呢，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不久之后就赶去片场，然后拍了拍到下午才结束。然后到结束之后呢，发觉今天真的太大了，晒到黑呀、然后现在有点小脱水的状况，我其实刚来电台的时候有大概睡一个小时哦，然后呢就马上赶来电台继续陪大家哦，孙啊。好，那同步也请大家齁、跟警广呢留意一下，目前齁、真的国道路网图的呈现上呢八宝中宝蓝宝挡宝龙孙可是呢你的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那想要困齁麦金又困姐再出发咯。

好的，听到呢，对岸的歌手崔子格，这首歌也是他创作的，就花的嫁纱，就刚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作品，其实原唱是他，那同时他也同把它做个全新的改编哦，也融入了他的特色，其实他也是这个来自乌鲁木齐的一个女子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呢是排除的状况咯，在国道1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情形还在通报当中哦。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这个崇德路段的崇德出口前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有关花的歌曲是邰正宵的999朵玫瑰，一起唱起来吧。

哇、wow, 好多花的歌曲呢总是耳熟能详，对不对？听到邰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时间是晚上的11:20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啊齁。那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小心咯，是排除的状况，刚不断提醒哦，国道一号呢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但几个市区的施工消息请注意，包括呢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这光复南路的上方呢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哦，会到凌晨的5:30才会结束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关花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带你唱起来哦。

听到呢，当年2002年红遍华人圈的影视《薰衣草》里面的主题曲哦，《花香》，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的11:25喽，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段说崇德出口的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喽。目前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县市是集中在宜兰的山区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话呢，宜兰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严防塌方落石和溪水暴涨哦。在宜兰开车也务必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有任何更新更正，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哎，一样呢是有满满这个回忆的歌曲哦，有关花的作品，送上 GG 梁咏琪的花火。

听到橘橘梁咏琪的歌曲《花火》，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9哦。好的，也同步呢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呀，拢顺吼。那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几个市区交通的状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和机车道到凌晨的6点钟，以及台北市的中和区呢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也有施工封闭，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花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的《蔷薇》。

0: 好像那个很经典的广告词在耳边不断的出现哦，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是吧？来自 Elva 萧亚轩的作品《蔷薇》，时间是晚上的11:35哦。也同步后，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一下呢，你的仪表板车灯有打开了吗？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在空中哦，互相的陪伴。哎，你在哪里收听的景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一下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几个状况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到523巷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今天的马上变健康也是蛮实用的讯息哦，就是呢我们已经来到10月份了嘛，那从10月1号开始呢，卫福部有推出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呢可以透过健康检查或是癌症的筛检呢，施打疫苗和填写生活形态表等健康的行为呢，达到固健康赚币宝的

一个策略哦。然后呢，整体来说，民众可以使用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那第一次登入的话呢，就可以获得这个200的健康币哦。然后再完成这个生活形态评估表，就可以再拿100币哦，就可以帮大家呢在健康上面呢，哎，稍微减轻一点点哦，检查上的负担。所以大家有空有闲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呢这个很有趣的 APP 哦，这个 APP 的名称哎，赶快可以记下来哦，叫做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哦。

听到 SHE 所带来的花又开好了，也希望大家的健康呢跟花一样哦，绽放开来，所以要随时呢掌握自己的健康情形哦。那相关的健康检查，或是呢定时的注意自己的哪里不舒服哦，就非常的重要了。晚上11:44哦。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呢，全民健考行动快易通这个 APP 呢，就可以来帮助你呢掌握健康的最新发展。那说登录的方式有两个哦，第一个是行动电话认证，就是呢手机如果是本人或公司申办的月租型门号的话呢，就有 4G 或 5G 的行动网络嘛。那只要手机操作呢，然后呢关闭这个 WiFi， 然后也准备好健保卡、身份证，诶，就可以呢输入一些注册的密码之后就完成登录了。那也许有些人没有手机门号的话该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手机门号不是本人或是公司申办的话呢，就可以呢使用这个装置来做认证哦。说老实话，这个也蛮麻烦的，就是呢要准备读卡机，然后插入健保卡登录呢这个健保卡的网路服务注册，就可以呢申请这个 APP 来做使用。那根据健保署的说法呢，提到哦，截至今年的8月31号呢，这个健康存折累积的使用人数是突破了1276万人哦，那累积查询是超过了6亿次。从这个10月1号的上午10点开始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健康币专区查询个人累积的健康币点数，然后第一次登录的话呢，就像刚刚所说的，可以得到200健康币。然后呢完成生活形态评估表呢，就可以再获得100健康币哦，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对自己的健康有所掌握，那可以好好用健康币呢做个健康检查，让自己的人生哦更加的健康顺顺顺哦。

到叮当的歌曲《花火》。时间好快，来到晚上11:50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排除的状况。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的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段的崇德出口前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在市区部分呢，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路16路双向呢有轮流占用汽车道来做施工的哦，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一定要注意呢。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张宇的单恋一枝花。

和东北部和东部天气会稍稍的转凉哦。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呢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哦。那北部山区和马祖呢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午后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稍微下雨的状况哦。所以看起来哦，明天天气要变冷了哇、哦！今天真的是蛮热的，明天要变冷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咯。说真的，到了秋天哦，这个秋老虎天气变化很大，也很容易不小心感冒，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最好的话出门要戴上口罩，才可以跟任何的感冒意外 say goodbye 哦。时间好快，送到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地下情人以及九一洪春风的合作痴情玫瑰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10月5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带你留意到的是呢国道上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说崇德隧道出口前的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市区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和中港大排桥呢，说台一高架有占用这个桥上和桥下的车道来做施工的情形哦，目前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哦。另外呢是台北市说在市高往西这个烟厂路88号的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呢，有封闭一线车道来做相关工程，会到凌晨5点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是她2005年的 J-G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6，也同时呢邀请大家跟景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节目的第三趴迎接许愿的主题歌曲。那如果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带锤的哇哦。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严选之后呢，在空中咖喱到底顺顺顺哈。

有没有听到呢？品冠所带来的如愿以偿。也是他呢爱到无可救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2006年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守候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这么快看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拢顺顺顺吼，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只要有路况呢，欢迎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帮你守护一条呢平安回家的道路。听到谢金燕的歌声许

听到谢金燕哈，伫咧以《月弯弯》这专辑当中的歌曲哈，《许愿》。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六分啊，嘛，带你吼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带你留意到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台北市呢说主要啦，在这个林森北路的天津街以及相关路段呢是有这个扩大管制的情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主要是有活动交管的关系哦，会到呢10月5号就是今天早上10点才会结束。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呢留意的部分呢也包含了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有这个安康大道到安心街31号呢有沥青以及相关的标线划设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送上呢日本团体 WINS 的歌声愿望。

也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团体，听到呢 Wings 所带来的愿望。凌晨0:21咯，也同步齁，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几个市区的状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二段，说景隆街到辛亥路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经过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哦。还有要请你注意的是，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呢台一高架有占用呢桥上桥下的相关施工状况，会到凌晨6:00。经过的话请特别注意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许愿的歌曲它是梁文音。

暖暖的歌声，它是梁文音所带来的三个愿望。如果真的可以许愿，这三个愿望你会怎么许呢？如果是，我觉得健康真的特别的重要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啦，一定要保持运动，再来健康，顺顺顺哦。真的要多多对自己好一点了。刚的歌曲来自梁文音在2009年《爱一直存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咯。台北市呢，因为齁、哦、这个凯道有这个国庆相关的活动在准备嘛，所以呢有管制的状况哦，所以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都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哦。有关许愿的歌曲，听到江蕙跟江淑娜的歌声齁、哦、风吹的晚风。

0: 听到江蕙甲江顺的歌声吼，风吹的晚风，很动听的歌曲吧，也唱出情深姐妹的感觉哦。好，凌晨0:31咯，也带你关注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了。在台北市呢，水快往南师大路的入口也是有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提早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5: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5: 凯莉，谢谢你。

0: 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3: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小心一下呢施工的讯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呢，446号至3号到460号呢都有相关的施工情形哦，会到凌晨的5点钟，经过请大家呢提前留意一下现场的变化哦。很快的，这个礼拜六日，包括了五六日哦，都是3天的国庆连假，你有规划去哪玩吗？我看我的粉专好像很少人想看烟火，真的假的？但今年哦，这个24寸的大烟火会在台东释放，所以呢，想要捕捉美丽的照片，可以前往台东去观赏一下哦。好，那说115年的国庆连假有哪些疏运措施呢？其实都有的哦，包括这个交通疏运的内容，包括了有高承载与这个匝道相关的这个封闭管制哦。那主要也是希望为疏运出一份力啊。那你会问说什么时候比较好走呢？其实南下的话呢，建议哦，前一两天呢，就是连假的一两天呢，早上或中午后再做出发。那国五呢，则是建议哦，上午5点前。或是呢下午5点后来做出发了。注意北上与西部与国五呢，先建议呢在上午或是中午前来做出发哦，针对呢这个前两天的路况。因为管制措施的部分呢，包括10月10号到10月11号呢，会实施国五的北上高承载管制。那连假期间呢，也会依相关的一些时间哦，针对国一啊、国三或国五呢，来做入口匝道的封控了。还有大家所关心的费率部分呢，这个期间都是采单一费率，就是呢，国三新竹到燕巢呢是在8折收费的哦，也希望大家多多走国三，为疏运出一份力。然后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呢，都是暂停收费时段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把握这个时段上车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精神状况了。

仔仔周渝民跟你一起 Make a Wish， 时间来到凌晨0:42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车灯千万不要开错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还有精神状况，记得持续的掌握。有关许愿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第三个愿望》。

听到花凌庾澄庆的歌曲《第三个愿望》，说他的专辑呢《到死都要18岁》《哈青春》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诶，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诶，关于这个礼拜国庆连假，不知道大家想要听什么主题的歌曲呢？如果你觉得有推荐主题，也欢迎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

Yeah， 这个国庆你会怎么庆祝呢？会去看烟火，还是逛街逛夜市，陪陪家人或朋友呢？好啦，那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74的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还有呢，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师大路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首的陪伴你，听到呢 Girl Generation 所带的说出你愿望。

Make a wish， 听到 Girl Generation 的歌曲，说出你的愿望。时间来到凌晨0:56了耶，也很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好，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每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的哇哦，也送上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上个礼拜刚刚呢杀青的再见1987的主题曲，来自曹雅文和韩国歌手文熙景所演唱的春天的歌。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宝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5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是来到了这个省道的台七四哦，快关雾峰路段，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省道的排除讯息是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说东向的15公里处到16公里处呢，说崇德段这边哦。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呢是顺利排除了。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哦，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处是有施工封闭，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啊？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

0: 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10月5号星期一啊，过完了一个开心的周末了吗？啊，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一了，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连续过了两个周末呢，啊，应该是说上次因为有中秋节连假啊，所以有4天的假期，对不对？所以相形之下，过去2天的周末就觉得短很多了啊，回到这个正常的2天周末了啊。那通常呢，周末其实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啊，好好的躺在家里耍废啊，工作也懒得做啊。但现在来到礼拜一啦啊，跟朋友们一样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继续打拼啊，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喽。好了，要用开心的心情迎接星期一啊！所以刚开始先给你星光闪闪的歌曲，它是接招合唱团 Shine 星光闪闪。

来自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hin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府APP， 下载1968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说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哎呦，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

觉得周末过得太颓废了啊，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一些开朗的歌曲啊，让星期一充满希望。他们是 Generations from 放浪一族，这首歌曲 You and I 啊，每一天的精彩生活呢啊，绝对不可以只有自己一个人过，对不对啊？都是你和我啊一起打造出来的，希望每天都欣欣向荣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星期一天啊，然后呢接到星期一的凌晨啊，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相对少，但是有一些市区的工程在进行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还有对台北桥而已哈，台北桥的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会有各车道间受到影响的状况。好了，今天看起来呢，可能是部分的市区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走在国道、省道上面，要麻烦你呢，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的开车。来自 Shiny 的歌曲。

他们是 101 这首歌曲 Energetic，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这个时刻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即时气温大概是23-25度、啊、这个清晨的气温呢慢慢开始好像一度一度的降下来，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有针对南投、啊、发布高温资讯、啊、事实上还有部分的台南和屏东、啊、会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南部的朋友要记得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啊、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哇，难以想象、啊、说在这个宜兰县还有花莲呢、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哈、啊、是比较容易出现下雨的状况。哥，今天呢啊，在过去一个小时，宜兰跟花莲地区啊是有部分的降雨情形了哈。东部地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天雨路滑，北部会不会下雨呢？也会啊，说因为东北季风今天就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啊，这个降雨几率随着啊日这个推进到白天呢、啊，就越来越高哦。所以今天。

呢哈，出门的朋友，你说我夜晚工作，哎，白天才要回家的啦，啊，但有可能天亮的时候就下雨了，对不对？啊，所以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呢，也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北的气温两样情，北部的高温就降到二字头了，大概27到29度啊，那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31到34度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Energy 这首歌曲，我听见天使歌唱。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呢，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可能没有呼吸心跳了哈。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不知道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好，这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呢，每到了周末啊，这个凌晨一点到四点啊，可以不用上班的时候呢，我一定是睡好睡满。可是呢，怎么睡对于自己的品质，睡眠品质比较有效呢？到底是左边侧睡，还是大字的躺着，还是趴睡，还是右边侧睡呢？啊，这个奕勋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啊，这个是在研究到底左侧睡还是右侧睡啊，怎么样睡对于这个身体的恢复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啊，说这个从医学和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哦，右侧睡啊可能能够带来比较多的健康益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颈部的淋巴啊引流的方向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右侧卧睡的一个姿势和脑膜淋巴系统的走向是比较吻合的。啊，这使得那个脑脊髓液呢啊能够引流比较顺畅啊，进而提升脑部废物清除的效率。而且呢，人的因为心脏位置是偏左边，所以如果踩右侧睡的话，哎，我们心脏就可以抬得比较高哈，对于心脏的一个压迫就会比较没造成那么多负担啊。这对于呢本身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容易胸闷的朋友来说是一个

个比较能安心入睡的保护性姿势。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朋友都适合幼睡呢？有这医生还提出事实上如果本身是患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反而建议你可以采左侧的睡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胃部呈现的构造是向左侧弯曲的一个弧度，所以当你是左侧卧睡的时候，胃部会处于食道下方。这样子的话呢，因为物理高度高度差哈，这个胃酸就会留在胃里面。如果你这个时候是右侧睡的话，胃酸反而容易溢出来，那么逆流而上就会很容易刺激食道，因此灼伤黏膜了。

0: 啊，这个医学的一个临床研究证实，左翠左翠是什么东西啊？左睡和右睡呢，可能带来的效果会不太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最后啊，啊，医师还这个总结提醒哈，啊，这个左侧睡呢，有助于减少夜间胃食道逆流，改善火烧心啊，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在临床上面啊，的确是常见的一个非药物性的物理疗法。但事实上呢，单靠调整睡姿，可能啊没有办法非常全面性的改善睡眠健康，因为呢睡眠健康能牵扯到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对不对啊？所以与其呢这个每天在想，哎，我到底要是左睡的状况下睡着，还是右睡的这个状况下睡着啊？这个在这之前，还是要先确保自己的睡眠是充足而且规律、高品质的睡眠啊，进一步守护大脑还有心脏血管的这个健康。但是呢，看完了这个报道之后呢，我就在想，哇，这个我平常哈，这个习惯往左侧睡，我就在想，等一下我回家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往右侧睡呢，会睡得比较好呢？
1: 小玉，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2: 华伦，闭嘴。
0: 好啦，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资讯，给你参考看看咯。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这首歌曲《交换日记》。

0: 们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聊到睡姿，原来左睡跟右睡，哎呀啊，对于这个缓解身体的一个不适哈，有不同的作用啊。那你说啊，我可能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但也有胃食道逆流，怎么办呢？那就躺着睡吧，大字躺吧啊。但其实偶尔呢，哈，换一个这个生活习惯，哎，突然会发现，哎呦，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叫做《交换日记》，时间是凌晨的1:4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市区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那么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因为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那交管的领域啊，包括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啊，另外也有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中间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路过有交管的这个路段呢，哎，在管制点，麻烦朋友们哈，也这个依照指示，小心的改道行驶喽。
1: 我记录天空颜色花，静耳边熟悉声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左睡右睡。哎呀，这个左翻右翻还是睡不着，起床继续写日记吧。这首歌曲也叫做《交换日记》，来自偷摸大鸡的歌曲。

连续三首歌曲就一连写了三本日记啊。什么时候写日记呢？可能在失恋的时候会写日记，可能在一年的一刚开头的时候决心啊自己需要有新气象的时候好好写日记，但可能坚持三天，对不对啊？然后呢现在就已经快要到年底了啊，就必须要思考啊这个今年啊这个有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刚刚听到来自杨千嬅的歌曲叫做失恋日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2。好，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啊，但是在这个台15线哦，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错路段，小心全线车道有施工。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我也

来自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时间是凌晨1:56啊，要提醒你啊，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站起来好好的走一走，醒醒脑，再继续开车，才不会发生危险哦。好啊，这个上班的时间呢，虽然说体感通常会过得蛮久的，但是如果歌曲轻松啊，应该会觉得就好很多了，对吧？一个小时又过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Sadog 这首歌曲一起来哦哦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减速慢行。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15公里过保陡挫，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零星的市区封闭，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在行驶这个进行当中。另外一样回到台北市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工区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封闭机车道。这里要麻烦机车朋友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啊，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4: 冠军一定是我的。
3: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4: 红灯，参考用的啦。
3: 拜托，你不要命啦？
4: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3: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5: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4: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3: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6: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
3: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5: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3: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7: 是花花特传简讯给我哎。

0: 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1: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民联防平安保，
1: 汽车机车要停好，
0: 多家把锁贼难搞，
1: 贪小便宜买赃物，
0: 住账欠贼自难保，
1: 全民治安拼得好，
0: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1: 才能保。
2: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是的，给夜间辛勤工作的你加加油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要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的使用车灯。提醒你啊，这个一般状况下使用近光灯，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不然呢，像会车啊，像在高速公路上同行车辆哈，说不定借由这个反光这个后照镜这样一照哈，也会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的视线，大家要互相礼让，互相理解啦。目前呢，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蛮顺畅稳定的，有一些市区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作业，那么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目前都是交管封闭的，这里的交管呢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十月初，我觉得再继续听这首歌曲还是挺合适的。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啊，这个九月已经结束5天了啊，今天都来到10月5号了，应该都醒来了吧。

凌晨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啊， September 是九月啊，九月不但结束了，都结束好几天，现在是十月了，对不对？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一起来回味啊，过去的这个十月呢，有哪些好歌发行？我发现啊，有好多啊，可能是得奖的作品哦，啊，或者是对于当这个该首歌的该位歌手而言呢，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哎，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在这个月发行。哎，首先呢，今天是2026年的十月，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时光倒退回十年前，2016年的10月21号，卢凯彤，香港的歌手卢凯彤，他个人第三张全创作的国语专辑，哇，这个专辑名称有点长，《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其实呢，现在回去听这张专辑啊，会觉得好希望听懂这位歌手每一首歌曲所想要表达的情绪。因为卢凯彤后来呢啊，这个去当小天使去了，所以他的这个人生停留在最精华的32岁啊，走了也8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留下来的音乐仍然在抚慰着我们。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凯彤的《懂事》，收录在他2016年10月的时候发行的《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并不能包容。其实呢，他创作这张专辑哈，他当时也是刚走出了一道心理的阴霾。不过呢，专辑的十首歌其实包含了十种他不一样啊，想要关心对于这个社会他所注重的这个议题啊，或者是呢想要分享一些这个心理层面的成长啊，想要和大家对话来一起沟通沟通啊，所以呢，这个专辑的这个内涵呢，事实上当年呢让他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啊，这个奖项止步在提名，当年没有得到奖项。可是呢另外一首歌曲还不够远啊，让他得到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我想他写出这张专辑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在得奖啊，是希望借由这个歌曲呢，这个让大家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与人，或者是你与自己的情绪当中温柔的对话。比方说呢他说啊，在

在这个2012年，他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围过金曲歌后啊，在这个演艺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呢，他也因为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生活上面这个失调了许多，也就因此呢，他把这中间哈调整的这些过程，每一个面向啊，用各种不一样的歌曲来这个呈现，比方说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啊，叫做 Pillow Talk 啊，是关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封闭的呐喊，然后呢啊不出黑暗啊，却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宣言。刚刚听到的懂事这首歌曲呢啊，带大家定义一件事情，我们说哎呀你终于懂事了，有一种你长大了感觉，对不对？但长大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重新归零，再让自己体验过一次长大的感觉，然后呢懂不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懂的事情也许更贴合你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一种迎合他人对你的要求的那种懂事，而是真正懂得照顾自己，懂得欣赏自己，甚至最后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懂得放过自己的那种勇气。听完这个卢凯彤在当年发行的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哎，不晓得会不会让你对自己的一个情绪有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呢？当年卢凯彤发行的这个专辑哈，俨然有这个乐团玩乐团的味道，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他在这个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以AT17 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身份来这个出道发展的。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团体的歌曲了，他们是苏打绿。

我们把时光倒退回20年前，2006年的10月呢，10月20号，苏打绿当时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小宇宙》。这张专辑啊，知名的歌曲包括了有《小情歌》啊，包括了有《被雨困住的城市》啊，还有刚刚听到的《小宇宙》，事实上都是蛮出名的啊。然后呢，他们清新的这个歌曲风格，他们说苏打绿，就是希望呢大家啊听完他们的歌曲，可以像是喝苏打水一样啊，有这个夏天沁凉畅快的感觉，的确是成功做到了。所以当年呢，这张专辑可是入围了金曲奖7项大奖，最后抱回了最佳乐团奖，还有专辑当中的小情歌抱回了最佳作曲人奖。作曲人是谁呢？就是主唱吴青峰啊。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哦，小宇宙呢这个奠定了他们在华语流行乐坛很独特的地位，这个成为了天团。但是呢这张专辑其实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不知道你对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熟不熟呢？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前一年，他们就出道了苏打绿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呢，事实上就是当年让他们入围过金曲奖。不过我发现呢、好像不是很多人这个会记得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通常很多人认识这个苏打绿的起点就是小情歌，所以呢这个加码推荐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觉得有几首歌也很好听，包括我自己去 KTV 很常唱的频率这首歌曲，还有是我的海。那当然比较轻快一点的飞鱼其实也是很适合放松聆听的歌曲哦。

0: 接着送给你梁静茹啊，他也是在2006年的10月6号的时候发行他个人的第八张音乐专辑，叫做《亲亲》。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和卢广仲一起的合唱，《不是我不明白》。
1: 你在送我回家，我还在猜测，可都是真的。

梁静茹是 K 歌天后吧？啊，你喜欢的一些梁静茹疗伤情歌当中有哪几首呢？啊，这个他在2006年10月6号发行的这张专辑《亲亲》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不是我不明白》。他这张专辑含金量很高，几乎每一首歌曲都是主打。除了主打歌有《亲亲》还有《暖暖》之外呢，还有《大手拉小手》啊，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这个日本的歌曲《幻化成风》的改编。另外飞鱼这个可乐戒指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每次只要听到这张专辑，基本这五首歌是一定要听的。只是很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呢同时还收录了一首台语歌很难得听到梁静茹挑战台语，叫做拱桂桃这个风味非常的不一样哦。每一首歌曲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比方说这个像梁静茹，她本身就是宫崎骏的忠实影迷当时呢她也非常喜欢这个猫的报恩这个过乃米亚的幻化成风这首主题曲，而且这个原本就是乌克丽丽的伴奏，也就因此呢这个音乐公司为她谈下了版权的合作，然后呢变成一首华语民谣的合唱唱得非常的轻松。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暖暖暖暖，你说哇这个梁静茹的歌曲暖进人心，其实是这个意思吗事实上是地名就是基隆的暖暖所以呢为了这个呈现歌词当中淳朴温馨的氛围，还真的到达暖暖车站的月台上面拍摄。哎呀，这个回去复习这个歌曲相关的 MV 或者是歌词，其实会发现一些小惊喜，当年没有发现呢，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35，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双向。麦帅一桥首先在这个下层的工区双向呢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

车车道往松山的方向机车道施工，要麻烦机车朋友提前改道咯。我们刚刚听到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啊，虽然说是收录在梁静茹的专辑，但他找来了卢广仲合作啊，这个不是我不明白。最后呢，要把时光再倒退回，其实从现在来讲是倒退回30年前，1996年的时候哈，这个无印良品他们在10月1号推出了他们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掌心》。事实上呢，马来西亚版远在1995年，也就是国语版推出的一年前就发行了，也是国语专辑，只是呢在台湾啊，1996年的10月再发行一次，绝对不能不这个复习这首经典的《掌心》吧。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及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及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及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

0: 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台一高架占用桥上还有桥下的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那么在这个新北市哈，这个板桥区呢，区运路双向啊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会调拨如果有施工哈，会调拨对向的一线车道变成是单线双向行驶，一样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爱家，一个失恋男子的告白。

你还记得17岁的自己有哪些烦恼吗？我们人生呢，在不同的阶段一定会有不同的烦恼，对不对？但当下呢，会觉得哇，自己的烦恼真是比全世界都还要紧急，都还要严重啊！在这17岁的时候，觉得呢，啊，这个自己

己的烦恼这一关过不去，世界都要毁灭。但是其实呢，撑过去之后到27岁、37岁再回望，如果还记得当年的烦恼，就觉得当年没什么嘛，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当年会啊有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惆怅啊，或者是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呢？啊，可是呢，好像过了之后，过了青春期之后，人生不论面临各种的大风大浪，都知道，哎呀，再大就是平常心去面对而已了啊，这可能就是长大的感觉了吧。所以17岁到27岁到37岁，可能心态调整会很大，但是从37、47、57、67，这个心态的走向啊，会是如何呢？好了，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2:51，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哈，天气状况提醒一下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哈，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哦，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花莲的平地啊还是有些许的阵雨啊，那因为东北风也会慢慢增强，所以东北角朋友们要随时留意。如果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完李宗盛的17岁女生的温柔，想要来点乡村风音乐。

乡村音乐之父啊，听到 John Denver 啊，可不只有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啊，有这首 Thank God I'm a Country Boy。时间是凌晨的2:57。其实仔细听发现啊，这样子的一个乡村音乐节奏性很强，对不对啊？要能够驾驭这样子的歌曲呢，事实上，歌手的音乐性要很佳。啊，我觉得有一个歌手驾驭这样子的音乐真的是太轻松自如了，他是黄轩。最后在三点之前送给你来自黄轩这首 Dazzl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呢，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接着都是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台一高架，占用桥上以及桥下的一线车道在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呢，这里有移动性的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但暂时这个全线道路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临时的车道施工的一个车道占用。最后在台北市，因为有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是一路交管封闭，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3: 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3: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3: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3: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3: 嗯，对不起啦。
1: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每一个努力的你都是沙漠之花，沙漠之花，花能够在沙漠中绽放。其实我觉得啊，对于这个拿来比喻夜间工作朋友啊，我们啊这个花呢要生长啊，除了要有水，沙漠没有水，对不对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必须要有阳光。可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花，夜晚没有阳光，充其量只有月光。但是中秋节过了，对不对啊？哈哈，这个礼拜呢，要来到国庆连假，就是农历的月底和月初了哈。那夜晚不会有月光，只有灯光啊，植物也无法生长啊。但是我们得努力的往前奔跑。你说这样子的条件这么艰辛，我们还这么努力，是不是非常值得给自己一个掌声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Z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虽然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很难开出花朵，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绽放。刚刚是沙漠之花，现在听到这首满开的花蕊。

许富凯满亏的汇率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呀，今天夜间道路状况顺畅良好，实在太棒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那么这个麦帅一桥呢，首先在下层的工区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会封闭机车道啊，这里机车没有办法通行。最后在台北市有这个国庆的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全线车道都是交管封闭。那这边的交管封闭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哦。小心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范玮琪的歌曲《那些花儿》。

来自郑兴这首歌曲《眼泪博物馆》。好，道路状况顺畅稳定，大家麻烦朋友们持续帮我们这个安全的维护下去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佩慈这首歌曲下周同样时间。啊，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种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没有，还有半小时继续听歌，在一起陪伴你啦。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哎呦，你这声加个哈灵，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我是蛮委屈咯，爱去打电话回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6。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3到27度啊，这个清晨的气温比较凉一点哦，尤其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23、24度，要加件薄外套出门啊，因为今天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上个礼拜觉得好热哦，秋老虎。

对吧？啊，但今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啊。今天和明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北部、东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而且气温明显下降啊。到了白天呢、啊，北部地区就很有感，气温高温都只剩下二字头了，甚至呢啊，在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啊，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但是呢啊，这个降雨状况就会有缓和，天气会呈现北部舒适、南部微热的状况。那清晨呢，会因为辐射冷却影响，有部分地区可能会下在一字头哦。哎，星期五开始就是国庆连假了，国庆连假适不适合看烟火嘞？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初步预估哦，在这个礼拜六呢，啊，北部和东部的水汽略微增多，哇，那天就是国庆日呢啊，一直掉到礼拜天10月11号，水汽逐渐减少啊，这个天气才会比较稳定。但一直以来，中南部天气都是蛮稳定，维持晴朗的状况啦。来自杨丞琳的歌曲《青春住了谁》。

杨丞琳的这个歌曲《青春住了谁》，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啊，包括我的青春，也住了很多杨丞琳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42啊，道路上面状况，哎呀，今天的状况非常的优秀稳定，但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啊，桥上还有桥下有一线车道是施工在进行维护。那么三重的台北桥呢，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和机车道。在我的青春当中，并不是只有住着一位偶像歌手，他们三位也一起住进来了，就是 S.H.E 你曾是少年。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

收音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呢，这个夜间的道路状况因为施工也不是非常多暂时呢，这个道路状况也是零事故那希望驾驶朋友们还是要保持你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还是要随时确认一下车灯状况有的时候呢，你更动过你的车灯或者是车灯不小心按下来了哈，那你就要把它调整回来。来自 Hello Nico 这首歌曲《Hey》。

黑夜是慢慢的要走到尽头，但还没有结束啊！许多的夜间工作朋友们还有最后一里路要走，但不用担心，尽管会持续的陪伴你。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

开车让景广陪伴你一起安全的回到家，然后呢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希望你都能够安稳的休息，度过愉快美满幸福的一天。我们明天星期二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伟跟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厝，全线车道封闭。

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部分的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及在同样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台一高架桥上以及桥上有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那最后在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是交通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的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然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了。好，桃园以北、东北部短暂雨，然后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北部会有较大雨势哦，然后北部山区也一样哦。

哦，这是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哦。那个听众朋友说，我跟你讲，今天不是换人代班哦，是因为我的声音，昨天白天觉得还好，结果这一两天因为有咳嗽哈，这一个晚上起来，下面的被拿捏。

我没叫人代班了齁，是今天真的变成哑铃了齁，大家小心来一下。哎呦，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打一下瞌睡虫。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0: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10分塞车，现在就

0: 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哟，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入口遭到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给人输的港口》，每次听到这一首歌，我就好好想到基隆，看你给人输下哈，去看一下。尤其觉得现在东北季风起来了，就在小雨的暗暝，特别有感觉，真正是真充满了思念的一首歌曲哈。跟基隆有关，这一首歌也很经典。这基隆女中的才女啊，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对，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没错，我是雅玲呐、啊，因为咳嗽咳到声音哑的雅玲。哦哦，目前呢、哦，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麦就背后因为是一起事故哈、哦，在国医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小货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呢。好，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哦，那边大小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呢。而先前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还没有看到排除哈。

台北市目前有管制的路段，北平东路林森北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然后 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哈。目前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封闭的。

0: 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力。

0: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
1: 我们还是换一首歌好吗？原子邦尼。

红雷子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现时间4:36哦。同样是电子歌曲，电子音乐，怪奇比例的这首歌很有戏剧张力哦。

Just the music.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4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 97.1 公里过新竹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因为有小货车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小心，拜托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哦，日本呢，前一阵子也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东京这里甚至出现了连续35天，下了一个多月啊。好，然后呢，当地的民众就拍到各式各样，雨下这么多，很多菇就冒出来了。有人呢，在伊势神宫的庭院里面。

前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本有宫崎骏哦，他们这个雨后的菇真的很像那个宫崎骏动画里边的那个伞，好大一个香菇。在台湾这边，像高雄啊，之前下很多天雨，也是人行道啊、安全岛上会冒出各种菇啊。现在日本，但是日本这个菇好特别哦，有一个像一把伞这样子，细细长长的，又非常宫崎骏的感觉。

这首是雷卡波所演唱的《遇见你真好》。东北季风起来了，秋凉的感觉越来越浓厚，很适合这个季节聆听的歌曲，孙燕姿《遇见》。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来哟，4:51了。目前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因为这里有小货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好，欧巴雄鸡心情哪呵，心情要好，有时候大家是因为不同的条件哈，有的光是日子选对了，干嘛心情假呵？比如说放假日，还是拜六礼拜的时阵哈。

哦，百合花还拜郎，挺有创意的。突然让我想起这个歌的节奏。哦，东西合并一下。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因为有小货车、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呢。而先前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入口匝道，也要注意有动被撞到情况。台北市目前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淮宁街往南宝庆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以及目前北平东路林森北到杭州北北侧三线车道也是管制当中。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桃园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然后北部山区马祖也是同样的情况，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情况。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4 度，彰化这边有到29度，然后平地最低温是 20.7, 新竹关西，其他各地21到25度左右啊。

0: 哦，陈晓霞只是老了一点，很感性，然后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见解。5.09 分了。那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野线有掉落物，经过爱注意哈。好，同样对醋来回干妈点比较靠回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诠释哈。这一首歌是给他醋别的偶像，但是也很有智慧哦。
1: 这里都哈戏，倒来煞困袂

0: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16哦。目前在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吉吉支线呢全面恢复行驶，已经超过3个月了，哇，好多游客都来玩哈。那吉吉镇公所现在呢在把在地的这个铁道仓库改造成一个叫西游驿站，找来艺术家呢用彩绘雕塑的方式哈，然后把这个铁道仓库完全改头换面，这个展期一直到11月29号，这期间还有集章的兑奖。这个铁道仓库就在吉吉火车站旁，然后这是艺术家

弘毅的稀有彩绘雕塑作品。视觉上真的非常丰富，很台湾。

好，来自王洪恩，现在开始，听起来天气不错，心情也很好。我觉得最快乐的是那个预备气要开始的感觉哈。好，除了启动，方向也很重要啊。你方向盘要掌握好，把 GY 背好听。王心凌的歌声陪伴你，往幸福出发吧。

0: 人生花满。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南投县时间5:26啦，尽管我是雅玲，对，你没听对，哈哈哈哈，我是那个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咳嗽，咳到现在整个声音变成这样子哈，我没有恰人代班呐、啊。好，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梅山的报道。梅山的太平村，这里有太平云梯，还有太平老街，还有现在这个季节哈，在这边还有太兴村那个万路朝黄，哇，万路朝凤啦。总之，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太平村这里是热门景点。那现在嘉义县府他们有一个聚落亮点营造计划，把这个太平活动中心整个改头换面，哇，现在呢新的这个新的工程

已经告一段落了。原本是社区活动中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旅游的节点。

就是说很多人会来附近登山啊，或者去太平云梯、哦、然后到太平老街走动，那活动中心整建之后，他们就建立广场，然后呢有让游客来使用、哦、不是只是在地社区的功能而已、哦、这个季节如果来到眉山，像太平村，你看、哦、至少可以安排个两天一夜啊、哦，因为这里可以串联的景点真的是挺多的。

5:30哦，秦广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起码说已经没看到。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在台北这边留意一下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还是管制当中。以及目前呢，在台北市这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哈。而台15线北上15公里过宝斗厝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注意避开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

0: 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5:43哦，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位先生，他那个在有一天晚上，把他冰箱里冰的生鱼片拿出来吃之后，吃完以后觉得身体有点发冷，然后到隔天的中午，因为头痛到不行，赶紧就医哈。结果呢，才知道说自己有这个严重细菌感染的现象哦。而且他就医的时候，这个体温已经接近40度了，然后医生后来确诊说他是李斯特菌感染引发的脑膜炎啊。最后呢，住院住了三个礼拜，好在后来有复原啊，及时就医了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说有时候冰箱真的不是万能的，不要以为我有把食物冰在冰箱的没问题哈。那尤其生鱼片的东西，真的不建议大家放了隔餐呢、啊、哦。而且，因为我们家里边的冰箱的这种冷藏的功能，跟人家日本料理店那个不太一样哈、哦，所以建议你买回来生鱼片一定要马上把它吃了，不要再放到冰箱，然后又隔餐，甚至隔天哈、哦。那他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在生鱼片在冰箱冷藏的环境不够理想，所以呢让这个食材出现了所谓的李斯特菌哈。李斯特菌本身它在低温的环境它还是有办法繁殖哈，所以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我只要有冰就安全，不一定啊。那就是除了说不要太依赖冰箱，而且有一些如果说因为你要生吃的一些食材，真的建议啦哈，当下当餐就要把它吃完哈，因为放在冰箱里边，我们不确定这个冷藏的环境是否足够哈。那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哦，吃了这个不干净的食物，不是只是拉肚子、肠胃炎而已，也有可能像这样子引发了脑膜炎哈，要特别特别小心啊。哦，任贤齐这首歌啊，叫《绝望的生鱼片》，听一下吧。

哦，一个跟吃没什么关联的歌曲，任贤齐《绝望的生鱼片》，因为在网络上临时起意取了一个名字，然后遇到了那个忧郁的小萱萱，哎呀，两个网络上相谈甚欢，终于想要见面哈。通常见面是幻灭的开始了哈。还说人家自带游泳圈，哇塞，来 Mr. 艾雅戴爱玲。

5:54哦，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要注意有连结车抛锚了。

讲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阿公今年80岁，他叫做庄景渊，他的孙子庄正义就是跟着阿公，因为阿公书法很会写，然后孙子呢应该这也是家学渊源啦，祖孙搭档参加大日本书艺院第87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祖孙俩同时获得最高荣誉哦，叫做准特学奖，特选奖啊！在他们家书法就是传家宝啊。阿公虽然80岁，但是还是勤奋练字啊。然后孙子呢，真的也学得很好。他们家从阿奏那一代就已经是书法名家了。然后庄景渊先生年轻的时候在中科院工作，然后他也是大树地区这边科印的师傅，你知道要篆刻的话，那个真的书法也是要练得好啊。那他已经很多次参加大日本书艺院这个比赛了，但是他去年是第一次带着长孙，还有就是大孙子、二孙子一起参展。而今年呢，是祖孙一起拿到最高荣誉哈。他们家的小孩从幼稚园就开始练书法，你知道吗？哈，哇，这也真的很好的传承了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这里有连结车抛锚了。高雄左营在翠华路跟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水汽比较多，桃园以北东北部短暂阵雨，然后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北地区有一些地方会下比较大雨哦。北部山区马祖也是一样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即时温度是21到29度左右，在彰化埔兴这边有29.4度，那平地最低温是20.5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呢南投会出现到36度高温，台南屏东这里也有到34度。

哦，从一片落叶开始苏打绿，这个歌曲哈、哦，帮你振奋一下心情。今天已经拜一了，好不？你没有听错，我不是找人代班啊，我只是昨天晚上咳嗽，今天醒来声音就变成这样的哑铃，今天给哑铃的路线，看没了吗？6:09，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抛锚爱停在这里、高雄左营翠华路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啦。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哦，已经6:15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325.8公里哦，仁德出口减速到这边有木栈板掉落了。

还有在台61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这边要注意，连结车依然抛锚停在这里啊。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举行了模范夫妻表扬典礼，总共有19对牵手60年以上，这钻石婚了哈，60对钻石婚的夫妻档。现场你看这么多资深的新人，说重温年轻的时候那种浪漫跟温馨。哎呀，在现在这个时代，跨栏结婚60年，真的是不容易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那已经6:25了。国一现在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61.6公里中立这边有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了，现在占用在外二线还有外路间哦。所以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61.6公里中立外二线外路间都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而国一在6分钟前提醒的说，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有民众往北行走当中哈，这是在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留意一下这位民众的动态。那南下2.5公里八堵入口曹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335.6公里关联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呢有载运瓦斯车的货车抛锚了。好，货车上有载运着瓦斯，那它现在是停在国十西行1.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哈，买就背后跟拜托姐。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325.8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也要注意木栈板刚掉在这里不久哈。而台61线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还是停在这里哦。

0: 哦，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7.2公里，过南子哦，外宜现有铁板让你加。然后南下在2.5公里八堵入口槽化线有洞被撞到了。北上哦，61.6公里，中坜外二线外路间都要注意，有小客车、砂石车追撞事故。再来，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有民众往北行走当中，他在10分钟前动态是在这里哈。那国一南下325.8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要注意掉落的木栈板。国三北上335.6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而国十要特别注意西行1.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啊，路间有载运瓦斯车、瓦斯的货车抛锚了。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高雄遮牙翠华路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若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

0: 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1: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0: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苌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苌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2: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0: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清芬说，目前 7-11 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3: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6:39哦。原本国一啊北上在中壢，这里追踪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南下过男子外线铁板掉落，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但是呢，在国十西行 1.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小心抛锚的货车，这是载运瓦斯的货车哈，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柴婉如。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离岛澎湖机场晴朗，西门机场毛雨，马祖南竿北竿机场小雨。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部分航班有改时，请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安全，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柴婉如的提醒。6:41，台北市文山区这里啊，新农路2段220巷巷口后置灯睡着了，没有亮，好，已经有通报处理。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载运瓦斯货车抛锚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

Oh, Both Sides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的子团所演唱的。因为是礼拜一，李恰已经是透早了，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酒杯，嗯，汤点起哟。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那已经6:50了，高雄小港最新通报，小港区这边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哦，靠近中安路路口中线车子抛锚停在中线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然后国三还要留意北上 335.6 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南下 2.5 公里八堵入口草化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在 325.8 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木栈板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故障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哦。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一个论文，就是在分析青少年跟 AI 角色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互动经验。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当他感到孤单、难过、焦虑不安的时候，会把很习惯的把 AI 当作他倾诉的对象，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安全嘛，哈，我跟他讲又不会被别人知道啊。那这个 AI 的一个习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怎么讲，基本上不会批评你啦，哈。对很多人来讲，也就是他孤单寂寞的时候，就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要不要，对不对，哈，只要认同我就好。但是就是说把 AI 当作朋友的族群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因为情绪低落来寻求这样的科技陪伴。那这个研究里面提到说，大概每五位学生就有一个人曾经把 AI 当作情感的同伴，他们是以美国东南部22所国中的学生，有超过2300位的学生，然后来做调查对象，说五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把 AI 当作情感的同伴，然后有的是会拿 AI 来交朋友。

但是呢，说长期透过这种 AI 的陪伴，他们所回报的所谓的就是说问他那个孤独感，说其实反而觉得更加强烈。那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每周有人使用时间高达89个小时，就透过 AI 的陪伴跟 AI 聊天。所以在现在年轻的族群里面，日常生活 AI 是个朋友。但是又在他们研究调查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 AI 陪伴，但是呢越陪伴越觉得孤独，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

你唔通疑问讲今仔日换人主持吗？不是。我是雅玲，我是那个昨天晚上因为咳嗽咳到声音都哑掉的雅玲哈。不知道为什么哦，没有感冒的症状，就是只是单纯咳嗽出来挠。我也不中啦哈，你免烦恼。天气多变哈，大家都保重。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 2.5 公里八堵入口草化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啊，还要留意南下 325.8 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木栈板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三北上 335.6 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北上新台五路入口遭到动物被撞到啊。台61线南下285.7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高雄市左营翠华路跟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哦，还要注意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靠近中安路口。中线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

0: 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5号星期一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非常的多，看起来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仁德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一定要多加预估交通时间哦。那目前在下方这个平面的道路呢，要进入北上的仁德入口也出现了有一些上不去的一个状况，提醒您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目前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呢是走走又停停的。好，那么现在一个最新的回报呢，在高速公路北上322.9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先前这个地方呢有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国道四队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所以呢车流塞车的状况呢是从这个事故点往后回堵过来的，回堵了有5公里远，所以呢目前在北上从仁德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大湾交流道，然后要往永康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哦。这个事故呢原本在322.9公里的地方，就在过了大湾交流道大概2公里之后要靠近永康交流道了，原本四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现在后方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回堵车流大概5公里远已经堵到了仁德交流道。另外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拥挤不好走，高雄市小港区在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呢要往小港哦，在靠近中安路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一早也有掉落物的通报，在国道三号北上355.6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前，在所有的车道上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85.7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不动的情形。高速路车多的部分还包含了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当中。

于可薇所演唱这首《老派少女》。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台南路段，在仁德交流道过了之后呢，一直到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目前需要一些时间消化车流。那现在最塞的路段呢，就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看起来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加，那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是多云的，午后在南部山区还有呢在中部的山区呢都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哦。应该说在南部的地区啦，在我们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呢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会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雨势，所以今天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呢，如果说你是南来北往的朋友呢，北部跟东北部呢天气就转凉了，白天的高温下降呢，从27度到29度、哦、大概这个天气的感受是会比较舒适一些的。不过其他地区的变化不大，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还是有33到34度的高温，那在台南跟屏东还会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还是相当的炎热，紫外线容易到达过量的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而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比较会有一些热的感觉哦，也会有这个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5

度到34度。高雄市区目前车多的路段，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也是车多拥挤。另外，在大中二路文字路往国道十号的路段，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都是车多车嫌速度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路下方周边的道路，还有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高速路入口，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还有在中正路高速路下方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中正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呢，往西的方向哦，从建军路过了之后，到高速路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车多，还有呢往东的方向呢，在辅仁路开始，一直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要进入高速路北上跟南下入口，也都是车多。台南市的关田区在中山路一段跟胜利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到金福路段车多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拥挤。

王心凌所演唱《彩虹的微笑》。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

一直到永康交流道路段持续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行速度也还是比较慢一些，不过车流的疏解的状况又比较好了。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这个礼拜呢，汽油跟柴油的价格呢还是维持没有调整的。那统计呢，从二月底呢一直到这个十月四号执行这个专案平稳的各项措施以来呢，汽柴油这个合计扩大吸收呢，已经大概有新台币253.4亿元了。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大中高架大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

张传，所以演唱这一首《老不休》。高速的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在台南呢，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往北到大湾交流道，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在高雄路段呢，目前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现在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车多，车线速度慢。第一阶段的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在施打了，我们要提醒符合资格的朋友呢，可以赶紧的去打这个流感的疫苗跟 COVID-19 的这个疫苗。台湾的流感在升温，那么在周边的国家像日本跟韩国的疫情也都在升温当中，接下来十月份还有很多的连续假日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到年底了也会规划出国旅游，加上出国的这个旅游潮，所以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呢，要尽快的来接种疫苗，降低感染跟重症的一个风险。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礼拜呢就是这一波流感这个疫情的这个高峰期，那单周的就诊人次呢会上看15万人次左右，会可能持续到11月的中旬。那我们周边的国家像日本跟韩国呢，疫情也都在上升，根据日本的这个厚生劳动省他们的监测呢，一直到9月20号为止呢，流感的病例呢比前一周呢增加了 53%， 是去年同期的10倍。所以如果说呢最近有计划要出国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符合资格的朋友呢赶紧去接种流感的疫苗。国道一号周山坑南下，从鹿竹科学园区这个路段呢，高科往冈山的方向，这里朋友说呢，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两部车子开的呢比大家都慢哦，因为它的车速大概80到90公里，所以呢，造成了现在后方呢就都被挡住了。好，这个提醒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规定。

雄市小港区沿海一路跟茂大街号志灯故障了，只有闪灯而已，目前车子很多，经过务必小心，要互相礼让。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茂大街号志灯现在只有闪灯而已，车子很多，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互相礼让，小心的来通过。

财神家回到最初，大寮区的凤平一路509号的前面，靠近明顺街口有事故，前站的武德街153巷跟瑞发街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水气最多，大台北东北部需防局部大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水气将逐渐减少，但明天开始到周六天气偏凉，低温约22到24度，尤其是周四周五，竹苗地区因辐射冷却影响，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式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3: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2: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师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社群媒体上的免费餐券广告小心有诈，刑事局示警，诈团手法升级，先寄送礼券小家电博取信任，再诱骗假投资，就有一名任职于星控公司的民众误入圈套，损失了2310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2: 这位民众看到脸书免费寿司餐券广告，加入福利 LINE 社群，以指示每日完成签到任务，还真的拿到购物金礼券还有保温杯，但也一步步落入诈团的陷阱。刑事局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诈团取信民众后开始怂恿加入企业医疗计划，以高额回馈每月配息还有合资订单营造大型投资的假象，进一步盘点被害人的房产，依他的财力层层加码，现金不足时再引导房屋增贷投资款项改以黄金交付，结果餐券是领到了，房产和4.2公斤的黄金都飞了，损失2310万。
3: 以前说我让你到群组开始慢慢投资，我给你这些赠品，可是我现在开始包装成我现在给你一个免费餐券的领取啊，你每天有签到，签到我又在

0: 送你不同的赠品，然后所以我在跟你讲说，诶，我们最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计划，你要不要加入这样子。
1: 其实局势间狡猾的诈团还会帮被害人准备好假的工程估价单，取信银行行员提醒假投资往往历经数月，有收到赠品，有群组，有契约，有收据，都无法证明投资的真实性，有疑虑应该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地下车站获交通部核准营运，10月17号正式启用，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记者为金妮报道。
3: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4: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六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3: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馨来提醒。慧馨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高雄中正路段一路往冈山，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行车速度是相当的缓慢。东向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呢，也开始出现有排队的情况哦。利用国十东向下仁武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在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东向凤山往大寮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道路呢，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多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中正一路往西方向，从建军路一路往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

0: 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拥挤，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以及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路口是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而现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从高铁路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到水管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左南路往北，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在高雄市区接到的几件事故通知，分别是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509号前面靠近明顺街，前镇区在武德街153巷与瑞发街的交叉路口，林雅区林森二路永乐街交叉路口，县政路宪法路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交了道前，在车道上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这些掉落物呢已经都排除了。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小港的沿海一路跟茂大街号志灯故障哦，那么这个刚招大队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转了。经过小港的沿海一路茂大街呢，务必要小心哦，要遵守号志灯的指示来通过。高雄市林雅区的县政路跟宪法路口，还有在林森二路跟永乐街口又事故再处理。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另外白河分局刚也通报进来说，在后壁区的台一线省道呢，因为有工厂火警，目前在灌救当中，那消防车布建水线的一个关系哦，所以目前呢在台一线从市172甲的后壁车站前到卡多良故事馆这段路当中呢，是采取调拨车道的，所以车道会有一些缩减哦。远景在现场进行交通指挥疏导，务必要多加留意哦，一定要提早的减速，互相礼让通过。
2: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3: 真是不经意。

0: 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5: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屏东市的中正路跟海丰街口周遭，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屏东市的自由路复兴路口双向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车多路段还有屏东市的建国路跟民生东路的沿线，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路段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市的信义路与协和路口，这个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要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亚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呢，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了一整圈的轮胎皮。
2: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咯？
6: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6: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1: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就是南子区左南路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还有在台88目前在西向的 2.5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所有都不动的一个状况，请小心的来避开。在台88西向的 2.5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有动不动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内侧车道。国道3号在南下331到333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台线省道北上在高南公路高铁路过了之后呢，一直到金属中心前，现在这段路呢也是车多拥挤的。先前所提醒，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85.7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动不动的状况排除了。

0: 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3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利用高速路北上要下高科出口的朋友务必留意哦，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

撞的事故再做后续的处理。台78线在东向的 22.4 公里土库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志。利用台78线，利用台78线呢，在土库路段呢往东的方向要特别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的事故。最下施工预告哦，在今天晚上开始呢，一直到7号，每天呢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3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封闭施工，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31到333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请小心。国道10号在西向的 2.6 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88西向的 2.5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不动，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往后回堵大概有3公里远。现在北上呢，从冈山交流道过后要往高科的方向，车线速度有比较慢，高科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1号北上 318.6 公里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这是在国一北上 318.6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请小心。

易建奇所演唱这首《我们还没出发》。国道一号南下358.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的男子路段内侧有两部车辆事故。